0: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1: 我喜欢唱歌，
2: 我喜欢跳舞，
3: 我喜欢读书，
4: 我喜欢做运动，
5: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0: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1: 我喜欢唱歌，
2: 我喜欢跳舞，
3: 我喜欢读书，
4: 我喜欢做运动，
5: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0: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两天一直是沉浸在这个燥热当中哈，
1: 是
0: 天气有点太闷热了。
1: 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
0: 先说坏的。
1: 先说坏的。
0: 嗯，
1: 坏的是呢，这段比较闷热的这个酷暑呢，即将会迎来一段的这个雨季。
0: 嗯，
1: 当然不会像之前一样说下一个月两个月这样啊，可能说这两天的话会集中有一次这个降雨，但这次降雨呢会稍微的严重一点点。
0: 嗯，
1: 我们所谓严重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强对流的天气。
0: 嗯，
1: 所以说呢，也是还建议大家说这两天啊，在出门的时候呢，首先是一定要带好雨伞了。
0: 嗯，
1: 不要觉得说像之前一样啊，就无所谓了，这肯定不行的。第二呢，就是提示一下在周边的一些朋友们，比如说在九台啊，尤其是在这个像长焦。包括你像在山区的朋友们来讲的话，一定要注意好一些次生灾害，比如说这个山洪啊、泥石流等等一系列的。
0: 嗯嗯，对，一说到这儿的话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哈，因为七八月份呢也是一个雨季多爆发的一个季节哈，大家可能都有这个常识了，也都有经验了。
1: 是的，
0: 那大家也多注意一下。
1: 我们给大家预报一下吧，就是今天开始呢，未来这个24小时之内，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区将会出现这个小时的雨强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并且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或冰雹。
0: 嗯，
1: 所以说呢，也是提示大家做好这个相关的预防工作。这个真的是不容小觑的啊！这雨降雨量呢会很大，但是呢，这个还会伴有这个大风和冰雹。
0: 嗯，
1: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好大家伙的这个自身防护。
0: 嗯，
1: 另外呢，在之前前两天的时候，大家伙知道就是在汪清县嘛，这个雨量下比较大，已经出现了一些就是更严重的一些事情了。
0: 嗯，
1: 所以说呢，也是建议大家，尤其是出门旅行的，最近的话暑期已经到来了啊，出门旅行之前呢，一定要提前来看一看当地的目的地的天气情况，然后呢再去做选择，这样的话呢对自己的这个出行也是有一定的保障。
0: 嗯，没错哈。其实要说到这儿的话呢，大家还要多注意一下哈。
1: 嗯，
0: 而且呢也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八一建军节。在这里呢也是祝愿我们所有的军人节日快乐。
1: 嗯
0: 嗯，
1: 说到这儿的话真的很值得向我们的一个军人们致敬啊。
0: 嗯，
1: 说到这个雨量，说到这个次生灾害的话，就要突然间想起了前一阵子广西对吧，发大水。
0: 嗯，
1: 然后人民子弟兵呢，解放军也是提前到达了这个场地。
0: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一说到这些这个自然灾害面前，人其实是很无力的。
1: 嗯，
0: 但是呢在这里头我们大家就是很期盼的是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1: 嗯
0: 嗯，
1: 而且不光是说针对我们的这些解放军战士们，包括像边境的一些警官们，包括一些边疆的战士们，也是向他们致敬。
0: 嗯，
1: 你像之前看到过的一些报道，在这个云南边境，包括咱们的长白山边境，
0: 嗯，
1: 等等一系列的边境线，有很多一些战士们是日夜坚守，风雨无阻的。
0: 嗯，
1: 包括像我们的一些这个奋斗在一线的这些消防员战士们，
0: 嗯，
1: 也同样值得尊敬。
0: 对，而且呢，今年也是这个八一建军节99周年，很值得庆祝的一个日子哈。
1: 是的，
0: 那其实，在我们省内的话呢，像一些红色的景区景点也是非常多的。
1: 嗯，
0: 之前呢，我们也给大家就是介绍过很多。
1: 嗯，
0: 你看，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陈毅纪念馆呐，包括杨靖宇将军密营啊，这样的地方，其实在吉林省内几乎是每一个地市州吧，差不多都会有，
1: 都会有。
0: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暑期哈，尤其是我们说有一些党建活动的时候啊，大家都会去到这些地方的。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包括今天嘛，是个特殊的节日啊，因为有很多我身边就有很多退伍军人，因为在那个之前的时候呢，上大学的时候，大家伙就选择参军入伍了嘛，然后呢，在今天其实有很多关于退伍军人的一些优惠政策，我们也会大家跟大家来去细数来分享一下，另外呢，在像刚刚佟掌柜所说的，在各个地市州的话，有一些烈士陵园，大家伙呢也可以去到这个地方去缅怀一下我们的先烈，
0: 这个说到这儿的话哈，我们继续往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 嗯，
0: 其实你看哈，说到这些，好像是在应该是在今年吧。
1: 嗯，
0: 宁夏的，我觉得他们那个活动就做的就很好，就是每到清明节的时候呢，就组织全县的这个师生，徒步啊，好像应该大概得几十公里吧。
1: 嗯，
0: 就是这个坚持已经坚持了几十年了。
1: 嗯，
0: 然后去到烈士陵园，这些孩子会擦拭那个墓碑，然后用那个毛笔去描描那个墓碑上的字，更清晰一些，然后再徒步回来，然后我觉得那个家长特别有意思，家长说我赶上了第一届，今年我的孩子又去了，其实已经过去了大概得将近30年了，就是这个活动一直是这么坚

0: 持下来了，而且所有的人都去很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的。
1: 是的，嗯，其实说到缅怀先烈的话，有人说其实就是勿忘国耻一方面嘛，嗯，对吧，它只是一方面，然后呢可能更多的是对于我们这个先烈的尊重和尊敬感。另外就是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就是给我其实触动很强烈的，
0: 嗯，
1: 其实可能有人觉得说烈士这两个字太重了，
0: 嗯，
1: 离我们普通人的话感觉这个好像有点就遥不

0: 前往到那个烈士陵园，然后他就是在整个烈士陵园的最高点，
1: 嗯，
0: 一个山坡上，然后立了一面五星红旗，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就是被这个事迹很感动到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人说，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一样，就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在身边，那么这个家里边的话，可能说没有说，假如说没有参军入伍的，假如说我们离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里离得比较远的话，或者现在这个国泰安民的情况之下，
1: 嗯，
0: 感受不到说当年那种惨烈和激烈的话，但是我觉得烈士这两个字永远是活在我们心目当中的。
1: 没错，
0: 如果说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包括去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些事迹，真的是很感人，
1: 嗯，
0: 也很动心。
1: 没错，你看他说，从南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人民军队走过了风风雨雨的99年，从1927年一直到2026年哈，
0: 嗯，
1: 而且呢是1927年8月1号凌晨2点，中共中央前敌委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等指挥各路起义军向驻守江西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起军事进攻，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后，占领南昌，也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和独立领导人民战争的一个新篇章。
0: 嗯，
1: 这个八一啊，后来就被定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了。
0: 是的，
1: 嗯，
0: 啊，我们就不把话题说的这么沉重了，嗯，好吧？我们就像刚才说的一样，我们把这个致敬感呢，
1: 嗯，
0: 放到最大，看一看今天有很多文旅的景点，
1: 嗯，
0: 也是点对点的啊，优待了很多这些我们所谓的退伍军人，
1: 对
0: 啊，以及这个家属，
1: 只要有这个退伍证，然后包括你看很多景点都是只要你有军人证，
0: 嗯，
1: 就全都是免费的。
0: 是的，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里边包含了很多地市州啊，
1: 嗯，
0: 我们就一点点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先来说一说长春市的吧，
1: 嗯，
0: 长春市的话呢，有长影世纪城，
1: 嗯
0: 啊，这个是日场是免门票的，伪满皇宫博物院。这个呢是持优待证啊，和现役军人同等优待的。然后净月潭是门票免费的，
1: 嗯，
0: 长春雕塑园呢也是门票免费的。然后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呢是白天门票免费，夜间呢购特类人群票是35元。双清湖旅游度假风景区是在公主岭，门票是免费的。
1: 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呢是免门票的，莲花岛呢是免门票的，然后玉龙温泉度假村啊，是享受门票的7折优惠。
1: 嗯，
0: 国信南山呢是享受门票的7.8折优惠，双阳区的盛世图腾马文化企业有限公司，这应该是骑马的吧？
1: 嗯，骑马的，
0: 啊，
1: 而且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那个马文化的博物馆，还是不错的。
0: 嗯，是的，这个也是免门票的啊。
1: 嗯，
0: 神鹿峰呢是现役军人免门票，退役军人及三属持证，
1: 嗯，
0: 啊，是平日128，周末158。
1: 嗯，
0: 辽金时代文化园是门票20。长春清泉湖旅游度假区，这个是在北湖啊，是门票免费的。这个是长春市的。
1: 嗯。你看还是挺多的，
0: 嗯，基本上是把长春市的各个文旅的打卡点吧，
1: 嗯，
0: 有收费的，有之前不收费的啊，
1: 嗯，
0: 都囊括在里边了。然后大家伙呢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为止的话，我们的退役军人的人数也是比较多的嘛，
1: 嗯，
0: 然后大家伙可以趁着今天这么一个特殊的节日，然后去逛一逛我们所说的这些景点。
1: 嗯，对，哎呦，吉林市的也挺多的，
0: 嗯，
1: 江南公园、松花湖风景区，然后朱雀山这个国家森林公园也是特殊的免费啊，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林场，就是南麓山景区，
0: 嗯，
1: 然后风雪部落、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0: 嗯，
1: 这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0: 嗯，
1: 梁靖宇将军的密营就在这儿，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蛟河的这个幽芳谷风景区，还有白石山国家森林公园、拉法山，
0: 嗯
1: 啊，然后四平的话呢，就是一马树省级森林公园，这个公园还挺好看的啊，建议大家去看一看。通化市的话呢，就是杨靖宇烈士陵园，然后包括永兴欢乐谷、白鸡峰、童家江啊，然后还有就是玉泉山公园，这个也差不多，好像哪个省份都是把自己的这个景点都开放了，
0: 对，就是当家花旦都请上来了，
1: 差不多，
0: 嗯
1: 然后你看露水河狩猎场、长白山这个口岸景区，然后包括千年崖城、查干湖景区、白城的嫩江湾，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墨宝园景区、通榆县的，还有这个大安石牛心套这个保护区，然后月亮泡风景区啊、真来国家湿地公园啊，差不多了，差不多全都开放了。
0: 是的，
1: 嗯，
0: 我不知道他这个门票免费的这个地方写的是仅限今天呢，还是说它是有个区间段，
1: 嗯，
0: 这个里面没有标注啊，
1: 嗯，
0: 大家伙呢可以去到当地的话呢这个先去，
1: 今天是周六啊，
0: 对，先去了解一下，
1: 嗯，
0: 那看看是今天还是今天明天，还是说它是有个范围，
1: 嗯，
0: 是3天等等。

0: 系列的。
1: 嗯，
0: 其实在这里边的话，其实它整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它是把整个第十州的很多头部的一些景区列入到免费的清单当中来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你如果说是免费到今天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说不太好实现了。
1: 嗯、
0: 就是说我们都去的话就不太好实现了。嗯、但如果说对于各地市州当地的
1: 居民来说，
0: 居民来说的话就很方便了。
1: 你看它这个长白山的北景区和西景区哈，
0: 嗯、
1: 它是退役军人和三属，
0: 嗯，
1: 都是免门票的，
0: 都是包含的。
1: 嗯，对，
0: 什么是三属？
1: 可能一个人去的，
0: 家属，
1: 嗯、家属呗，
0: 啊、
1: 就是爸爸妈妈、孩子和爱人，
0: 嗯，三个家属，
1: 嗯。然后你看，其实它还是挺多的，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啊。
0: 嗯、
1: 通过这些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发布的这些信息，尤其是今天还是周六，
0: 嗯、
1: 长春市的这些景点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多的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去逛一逛的。
0: 这样吧，就因为这个景区景点比较多、嗯，然后我们可能说起来的话呢，大家伙可能听的也不太全，
1: 嗯，
0: 也记不住，大家伙可以关注一下
1: 那个
0: 悠游吉林的公众号啊，
1: 省文旅的这个公众号，
0: 嗯
1: 嗯，官方的公众号可以去看一下。
0: 悠闲的悠，旅游的游啊，吉林悠游吉林啊，然后待会儿就可以看到这个标题为叫做免票优惠汇总，向最可爱的人致敬。在这篇文章里边的话，大家就可以主要看到每个地市州的免票景区，这样的话也方便大家或去自行查阅。
1: 嗯，没错哈。那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咱们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已经进入到八月份了啊，还可以去城市当中哪些地方可以去玩一玩？而且呢，到八月七号就立秋了、
0: 嗯，
1: 进入到秋天了哈。我觉得这个秋天恰巧也是一个采摘的一个旺季了。
0: 但还好，就是在七号的话，我看了一下，
1: 嗯、
0: 有人觉得说这个入秋的话，可能会一瞬间就降温啊、
1: 还
0: 不会，还
1: 不会的，不会的。
0: 三伏天还留最后一伏。嗯，那末伏还在这个时间段里边，
1: 对、早晚会有一点点的凉哈。好的，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个回来好，继续说一下我们在城市当中这两天还可以去看到什么玩到什么哈。
1: 嗯，
0: 我觉得对于北方人来说，对这个水的痴迷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就是对大海呀、啊、对水的这种向往。
1: 对，
0: 嗯，
1: 你像之前咱们说过嘛，
0: 嗯，
1: 那个四季南河最开始出圈的时候，
0: 沙滩，
1: 对，不就是因为一个沙滩，第二是因为它那个河边嘛，
0: 对、
1: 啊，能够去踏踏水，对不
0: 对,
1: 对？虽然说你看水很浅，基本上没有什么说，哎、当然啊，也不是说建议大家去这个随意去这个往水边里去走啊、
0: 嗯。
1: 小孩子们还是需要注意点的。
0: 对，
1: 但对于大人们来说的话，那个水都基本上就属于刚刚没那小小肚吧、
0: 嗯，
1: 就这么一个水量。但是对于长春人来讲的话，那基本上已经是按捺不住了。
0: 没错，
1: 包括你像那个九台区的那个什么来着叫
0: 啊，那个喀龙湖，
1: 对吧？
0: 嗯，
1: 都是这么一个原理。
0: 对，喀龙湖周边很多人会去挖那个嘎了哈，很大的。
1: 嗯嗯、
0: 那说一下这个四季南河呢，在这个8月1号，也就是今天和明天哈，还会举办一些活动，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说，哎，在长春能够体验一下泰国风情。
1: 嗯，
0: 这个呢是8月2号。二号的这个是由泰国国家旅游局来主办的、
1: 嗯、
0: 然后呢推广的一个活动哈、
1: 嗯、
0: 就选在了四季南河、
1: 嗯、
0: 然后呢他设置的这个板块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是泼水狂欢清凉一下、
1: 嗯、是的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泰国泼水它是传播

0: 这个吉祥好寓意嘛、嗯、
1: 哎，你发现没，就是刚开始很多人属于是那种内向性格，哎，不好意思参与，但我跟你说，第一瓢水泼你身上你就好了，
0: 就是大家
1: 就互动了，
0: 就这个就跟吵架是一样的、
1: 嗯、
0: 啊，你不惹我我不惹你、
1: 啊、
0: 你要惹我我必惹你的那种感觉。
1: 嗯，他你看活动现场呢会设置这个泼水节的互动环节，然后可以手持水枪、
0: 嗯、
1: 水盆、
0: 嗯、
1: 啊，然后这个还有 DJ 律动啊、嗯、然后传统的舞蹈节奏当中尽情来泼洒清凉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嗯，这个还挺有趣的。
0: 但是提示大家啊，泼水要有度啊、
1: 嗯、对，
0: 尤其是对于女孩子们来讲的话、
1: 嗯、
0: 不要就是说这个玩闹或者怎么样的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这个泰国市集啊，泰国集市啊、
1: 嗯、
0: 在这个地方呢可以体验一下原汁原味的泰国集市，我希望我也是期待一下这个市集、因为离我家比较近嘛，我也去看一看啊、
1: 嗯、
0: 千万别再整什么烤冷面手抓饼什么，那就太无聊了，
1: 纯东北的了，
0: 对对对、我来看一看这个泰国集市到底怎么样。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说到泰国哈、啊
1: 嗯、
0: 其实可能说到2026年的话，说泰国可能这个出境游我相信不会那么多了，
1: 嗯
0: 啊，但是对于云南来讲的话，很多人都在推这个芒市，
1: 嗯
0: 啊，真的可以觉得看一看，因为芒市的话它也是属于一个边境城市嘛，然后大家伙可以去到芒市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包括你像这一季最新的那个叫五哈，
1: 嗯，
0: 也去第一集开集的时候好像就去了那个芒市，
1: 嗯，
0: 整体的那个感觉其实我觉得不差于泰国的，大家伙总不要总觉得说什么国外月亮圆怎么怎么样的话，其实国内有很多风景是不输外国的，
1: 没错，
0: 对吧，你像之前咱们说那什么阿尔卑斯山，那新疆的阿勒泰也不错呀，
1: 嗯，
0: 对吧，将军山都可以啊，
1: 没错、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各国的风情哈，既然有这种体验呢，大家就可以在家门口去体验了，
0: 对，但是我还是比较期、
1: 嗯、
0: 说来说去啊、
1: 嗯、
0: 我还是比较期待一下这个泰国集市的，
1: 嗯，
0: 看看吃这个叫什么香茅啊，
1: 嗯
0: 啊，冬阴功、
1: 嗯、
0: 啊，类似于这些
1: 什么泰式奶茶呀，生腌海鲜呐、
0: 啊、
1: 然后还什么冬阴功汤啊、
0: 嗯、
1: 是不是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啊，
0: 鱼露，
1: 嗯，
0: 哎呦，臭臭的啊！
1: 那你看人家好多做菜里头必须得放的嘛。
0: 对对对，哎、之前我还听朋友说，朝鲜族其实也很喜欢用鱼露。
1: 你可以去延边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了，延边的一些炒菜、腌菜里头，它都会放鱼露的，而且会放很多牛肉粉，
0: 对对对
1: 对，鱼露。
0: 哎，这个我真不知道，他们说腌辣白菜里头还会放一点鱼露。
1: 对，
0: 我说这个东西没吃，因为鱼露那个味道确实很冲啊，
1: 嗯、
0: 那可能人家这个记忆比较好。
1: 对，而且呢，就是你可能跟某些食物混合到一起就不会是那
0: 样
1: 了。样对、
0: 啊、
1: 对，
0: 所以说你看、
1: 嗯，
0: 还是本土的美食好吃一点、啊。
1: 可以去品尝一下啊、哦，而且它是有一些小的纪念品、
0: 嗯，
1: 我有一个是那个就是朋友送的那个泰国的那个就是鸡蛋花，
0: 嗯，
1: 就是每次我去的时候吧，就会他会给你，然后你就可以戴到那个头发上嘛，
0: 嗯嗯、
1: 也很好看，然后编那个小手串儿什么鲜花的手串儿、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用那个鸡蛋花做的那个就是那个大的那个香皂、
0: 嗯、
1: 那个味道很浓郁很好闻、
0: 嗯、
1: 它其实是一块那个手工香皂嘛，
0: 是，
1: 然后就不用用，你把它挂在哪儿呢，可以挂在衣柜里，
0: 嗯，
1: 哦，然后你的衣服就会被熏香，
0: 当一个扩香片使用，
1: 对对对对，这就是纪念品，可以去看一看的，
0: 是的啊，然后在这个、
1: 嗯、
0: 这个西南河呢，还就是这个泰国这个分享会当中呢、
1: 嗯、
0: 还会有这个传统舞蹈啊，歌曲表演啊，
1: 嗯，
0: 水幕光影秀、烟花秀、篝火晚会等等，
1: 嗯
0: 啊，还有一些精彩的演出，
1: 对、
0: 啊、
1: 他这次主要其实就等于是一个旅游的一个推介嘛，
0: 是，
1: 然后有泰国的海岛度假呀，然后传统舞蹈啊，
0: 嗯，
1: 歌舞表演、
0: 嗯、
1: 啊，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给我们的这个城市吧加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0: 是的，
1: 嗯，
0: 如果说大家伙说在这个暑期因为还没有结束嘛，八、
1: 嗯、
0: 月份的话到9月份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如果说你想带着家人啊朋友或者是孩子一起想去到泰国想去玩一个真真正正的、
1: 嗯、
0: 比较安全的一个旅行的话，
1: 嗯，
0: 大家伙呢可以在明天晚上5点钟来到四季南河的、
1: 嗯先了解一下，
0: 对，岸线、
1: 嗯、
0: 河岸线公园，
1: 嗯，
0: 来去了解这个叫做夏日微凉古泰情长的夏季路演，
1: 嗯，
0: 也是推介会，然后去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旅游宣传，
1: 嗯
0: 啊，旅游的一些线路，包括它的这个旅游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优惠政策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话、
1: 嗯，
0: 如果说你对这个泰国旅行没有任何的这个感触的话，
1: 嗯，
0: 就想凑热闹的话，那么怎么办呢？大家伙可以在哪儿呢？可以在晚上的7点钟，
1: 嗯
0: 啊，7点钟来到西南河，你就可以听一下歌曲演绎，看一眼泰国舞蹈，
1: 嗯，
0: 并且呢还可以看一眼烟花秀，
1: 嗯，
0: 还可以跟着篝火晚会一起来热闹热闹。
1: 对、
0: 啊这个、
1: 而且关键是你看他这个明天2号的啊还有这个水泡派对，
0: 嗯
1: 啊，这些呢也都是可以去参与一下的，
0: 是的啊、
1: 嗯、
0: 四季南河啊大家不要走错啊、
1: 嗯、
0: 然后呢明天来的话呢如果说你不想凑热闹的话就离远一点，别、
1: 嗯、再泼上了，
0: 对，再被泼到了啊、
1: 嗯、
0: 大夏天的换个衣服也不是特别太容易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
1: 啊、
0: 对，所以说这个呢、
1: 嗯、
0: 是我们讲

0: 跟大家来交流了一下啊，从明天的五点钟啊，明天晚上五点钟一直持续到晚上的8:20啊，
1: 对，
0: 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环节来等待大家啊。
1: 这个完事儿的话呢，哎，还有一个提示啊，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汉堡节，如果你没有去到的话呢，一直到8月2号就结束了，
0: 也到明天了
1: ，对，还可以去看一看，还可以去品尝一下的。
0: 是的啊，然后那个哪儿，那个长春的那个红旗街万达广场，啊，面包节正在进行当中啊。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
1: 这边买面包，到那边再去看汉堡怎么做。
0: 他俩距离还可以吧，先去到汉堡节吧，然后再回来，再去看一看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因人而异啊，个人所愿。如果不想去的话就无所谓了。
1: 这个是说到这儿了哈。那我们再说一下吧，看看长春从长春出发自驾1个小时啊，还可以去到哪儿玩。我觉得这个规划还是不错的，因为现在你看环线也好啊，自驾也好啊，或者是动车出行落地租车也好啊，还是挺不错的了。
0: 这样吧，我们先听首歌吧，然后呢回来之后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暑期关于这个游览线路的问题吧。因为昨天还有朋友问我说吉林市怎么玩，我说你一看就不是我朋友，他说为什么？我说你没听过节目呀、我们吉林市说的是最多的呀。
1: 好的，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蹦蹦蹦蹦蹦
1: 蹦蹦。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北京时间10:1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咱们来一次城市的周边游哈。最近好像介绍周边的还真挺少的。其实在长春的周边，你像我们说到伊通啊、公主岭啊、农安啊、德惠啊、九台双阳啊，这些还都挺有趣的。每一个小的地方啊，尤其是要到这个采摘季节的时候去玩啊，还每个地方都能有拿得出手的。
1: 是的。
0: 伊通。
1: 伊通的烧鸽子嘛，但是不光是美食啊，其实伊通有很多好玩和好
0: 看的。其实我还挺建议大家去到伊通的时候看一看那个博物馆，
1: 对，
0: 伊通的那个满族博物馆去了解一下的。
1: 还有咱俩上回说他跟哪儿重名，那个什么什么山来着？
0: 啊，大姑山。
1: 大姑山，跟那个他重名了。然后这一次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个提伊通这个事儿啊？是因为这一次呢，长春的这个西环线它形成了，因为这样我们有东环线嘛，东环线是从农安开始，然后环到德惠，到九台，到双阳，到伊通，它是一个反 C 字形。就是括号，右括号完事儿了。
0: 这边的左括号给你括上了。
1: 对，但是左括号呢一直没完事儿。尤其什么？尤其是你像我之前去公主岭是怎么走的呢？是得走到南侧，然后往那边去走。你要说咱们长春还好的，其实长春到公主岭并不是特别远，一个多小时到了，对吧？但是你要说我说从农安的话，那就远了。农安的话到公主岭的话，你得穿过长春市，它是一条大竖线，一条垂直线过来，然后再到公主岭，这样的话就很麻烦了。再加上什么呢？现在的话，公主岭市呢是。它是长春市的一部分了。
0: 对呀、
1: 对吧？它已经不是四平的，它已经变成 GA 了。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很多从公主岭，这个到长春的话，它一向就比如说我高峰期走的话，它可能就一条道，那这样还堵车，对吧？上班的话就不方便。那如果说有一个环线的话，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之前我朋友跟我讲的是，他在莲花山上班，他不想走。这个市区里边堵车，怎么办？他走绕城高速，那这样的话就方便很多了。
0: 对，
1: 那这一次的话呢，是从伊通到公主岭到农安这个左括号，它修成了一个这个都市的这个西环线高速，通车了之后呢，就满足了很多这些像我刚才所说的一些弊端的一些问题都解决了，对吧？不光光是对于这个城区市民的这个居住和生活，这个起到了帮助，另外也对什么呢？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一小时环线，满足了一个要求，对吧？
0: 对，
1: 一小时环游六座城，就直接走这个圈就完事儿了。哪六座城呢？再来细数一下哈。农安、德惠、九台、双阳、伊通和公主岭，正好是六城。
0: 你看，这说到这六个地点的时候哈，我觉得每一个地方，你看刚才说到了那个伊通，伊通的话，如果大家想往伊通去的话，一是有温泉，然后呢还有这个小烧烤，晚上吃这个烧鸽子，有一条街就在那个伊通的人民大街上。
1: 对
0: 、然后呢，再就是说到的这个伊通的满族博物馆，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它离长春又是比较近的，
1: 很近。
0: 你不住，你可以回来，对吧？
1: 对，
0: 你想住，其实小就是那个就是伊通这个县里头也有一些宾馆，你还可以去早市也逛一逛，都是没问题的。
1: 是，
0: 然后。

0: 再就是公主岭了。
1: 对，一通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这样，就是我觉得一通啊，真正想玩好的话，其实两天一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一通整个一通县里边。就满族自治县里边，它是很小的，就是
0: 你看它那个大街街路的名就很有意思。
1: 对，它有点跟谁比较像呢？我只能说比较像，不是说一样啊。它的这个城市规划其实跟延吉是比较像的。
0: 哦，
1: 它是横向发展，它纵向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关于城市的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些景点啊一系列的，对吧？但是你说它的标配够不够呢？它的酒店什么的也够。你不是说我去县里边我就得住招待所的，它不是这样的。大伙不要觉得那么害怕啊，它标准的酒店它是有的。所以说呢，你在一通玩完了之后呢，它城市里面像我刚才所说的什么人民大街这一块的话，它只是一小块。你像什么伊克纳拉城啊，包括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什么大山呢、啊？包括它还有一个是什么火山，什么什么什么博物馆嘛，在那个地方，它就专门看那些
0: 火山群，
1: 对火山群那些一系列的话，它还是很值得逛，也是很出片的，
0: 对
1: 对吧？然后
0: 而且啊，我觉得伊通还有一个地方，我现在想起来了，伊通分大孤山，你可以去爬，对吧？它还有南山风景区，
1: 对呀、
0: 南山风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啊。临近伊通南山风景区有一大片的百合花田，
1: 我记得好像有个什么青山吧？是大青山还是什么？就我记得当时是特意去看的，南山风景区是不用说了，然后还有个什么来着？反正就是在这个附近，你看这回的话，我们咱就往多说一点啊，一通的话，你说以前的话，咱们说只能住这个酒店，对吧？哎呀，时间不够，回来再说吧，
0: 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没有星星的夜晚，
2: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3: 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北京时间10:2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我们继续给大家说啊，就是没说完。就是一通的话，可能以前我们说只能住酒店，住那个酒店嘛。然后这一次的话，就有额外的选择，就住那个玉如温泉嘛。这样的话，你看两天一晚的话，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先玩一玩，对吧？玩完之后呢，下午了，你觉得哎差不多了，因为可观的景点的话它是有限的嘛。然后我们就直接去的温泉里边，住一宿。温泉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玩的，对吧？玩完之后呢，住一宿，第二天早上呢，早上起来吃个早餐，然后呢，如果说你想再泡一泡的话，也可以；如果不想泡的话，继续把你剩余没有走完的走完。
0: 对。
1: 然后呢，吃一顿烧鸽子回家了。
0: 那个南山风景区哈，我真的是挺建议大家去看一看的。接下来再走一下公主岭吧。
1: 好。
0: 公主岭的话呢，因为涉及到八月份了嘛，有采摘了嘛。公主岭之前给大家介绍过那个国家级的生态园。是那个叫。叫什么嘞？那个就是公主岭的生态园，
1: 公主岭生态园
0: 啊，盛叫什么？一会儿给大家找一下啊。他们家的这个生态园呢，就首先一点啊，
1: 是盛鑫不是吧？
0: 不是。说到这个公主岭的这个生态园，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因为他们家有大概得有70多个大棚，然后呢，这个大棚里头啊，不光是有，就是大家能够
1: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吗？
0: 对。叫什么？
1: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公主岭，
0: 不是，就是采摘园，叫这个叫什么嘞？他们家，因为我们原来给大家推荐过昆盛园
1: 啊，昆盛啊，
0: 对，昆盛园
1: 就在这边。
0: 昆盛园，因为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呢，是他们家那个采摘园里头不光是有我们能常见到的北方植物，南方的水果也有，比如说火龙果啊，然后那个无花果啊，香蕉啊芒果呀，这些全都有。
1: 是然后说到这个公主岭的话呢，其实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吧。公主岭的话，它首先是这个叫做中国玉米之都。它不是玉米，它是玉米之都。我对公主岭这玉米之都的感触还不是特别大。我去梨树的时候，我的天哪，那我真的是对，就是梨树。你看咱们说东三省这块的话呢，它大部分种植的都是玉米。加水稻，但是玉米会多一点嘛。
0: 对。
1: 然后我上次去梨树的时候发现了，就整个那个农户那边就大部分
0: 全
1: 都是玉米地。非常非常壮观。尤其是你用航拍器拍的时候，你发现我天哪，大部分都是玉米地。然后额外有什么普陀棚啊，然后有一些水稻，那都非常非常少了。然后他们这个玉米的话什么程度呢？就是它的这些分支产品会很多，有什么玉米油啊，包括玉米，它还会和工业的一些联系。
0: 对。
1: 加工。对，
0: 加工。
1: 次成品。包括像这个玉米胚芽、卖玉米种子等等
0: 玉米须子，
1: 对，等等一系列。然后呢，对于我来讲的话，印象最深的什么呢？就玉米汁儿
0: 啊，
1: 哎呦，
0: 好喝，
1: 真好喝，就是它的那个
0: 鲜榨玉米汁儿，
1: 对，它的那个玉米汁儿、就是尤其是他们当地那个玉米榨出来的玉米汁儿，跟其他地方真的是不一样
0: 哦。
1: 就是你如果说。形容到什么程度我没有那些词汇、但是
0: 就你吃没吃过那种就是生苞米啊，就是很嫩很嫩的生苞米、你揪下梨粒它不是鼓溜的吗、然后那种在口腔里爆汁儿，就是很甜，
1: 对，然后很绵密，然后呢，但是里边还有点那个玉米所谓的那个小细碎，就真的很好喝。大家伙如果有机会的话，去到公主岭的话，一定要公主岭也好，梨树也好，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
0: 这个
1: 现榨的
0: 玉米
1: 汁儿啊，别买那种瓶装，那肯定那个完全
0: 有添加剂的，
1: 对，很完全喝不到它的精髓啊。
0: 对，这是刚才说到公主岭那个昆盛园吧，它不光是有那个采摘啊，还有博物馆这一块系列也可以去看一看。其实我觉得公主岭大家忽略。一个地方，因为公主岭有那个响铃公主的那个参观的，对，还有一个地方其实大家忽略了，就是于凤至的故居。
1: 于凤至的故居，
0: 对，
1: 啊、
0: 就是张作霖的第一夫人，于凤至他的故居就在公主岭，然后其实地方不是很大，但是我觉得整体的去了解一下还是挺有趣的，我觉得于凤至如果大家看过那个少帅那个电视剧的话，其实他只是演绎了他。很小的一部分吧，我觉得他这个，因为他是活到了90多岁，在90年的时候去世的，然后你看赵四小姐是2000年，然后张学良是01年，活到101岁，他们其实年龄都很大，但是你想一想，于凤至给他攒了那么厚的家底儿啊，
1: 是的，
0: 然后他父亲于文斗就很厉害嘛，一直是做生意的，有当铺有钱庄的，这个我觉得可以去到公主岭的时候了解了解，
1: 看一看啊，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 就是公主岭的话有几个这个打卡地吧，
0: 嗯，
1: 先来说一下，就这里边是包含公主岭也包含了四平，因为它以前是属于四平的嘛，
0: 嗯，
1: 这个没办法，
0: 嗯，
1: 对吧。首先就是大龙山文化园，
0: 嗯，
1: 它是国家的三 A 级景区，也是最高的鸡冠山所在地，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里面有这个山林的栈道，还有这个登关的景台，
0: 嗯
1: 啊，可以这个俯瞰乡野，
0: 嗯，
1: 另外呢还可以打卡这个仿长城景观，
0: 嗯，
1: 还有这个玻璃栈道啊，高空滑索等等一系列的。然后这个里边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神仙洞灯光与岩壁的碰撞，
0: 嗯，
1: 还有这种这个灯光秀啊，也是很好看的，
0: 嗯。
1: 另外呢还有这个双清湖旅游度假风景区，刚才咱们说那个免票的事儿就提到这个地方了啊，
0: 嗯，
1: 它这个什么呢，漫步三公里水上文化长廊，
0: 哎，
1: 欣赏400多幅名家书画的真迹，
0: 嗯，
1: 还有这个可以看荷花啊，美不胜收的，
0: 嗯。
1: 另外呢还可以乘游船泛舟于湖面之上，打卡水上的四合院的餐厅和湖上客栈，
0: 嗯，
1: 你看这些挺有意思。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到四平了，二龙湖，
0: 嗯，
1: 二龙湖嘛，对不对，被称为公主岭的小洱海
0: 啊，
1: 啊，这个水面是8000多公顷，
0: 嗯，
1: 群山环抱，
0: 它是有很多水上项目的，
1: 对的对的啊，
0: 哦，
1: 而且还有很多历史在这地方啊，
0: 嗯，
1: 据说是这个唐西东巡驿站的时候啊，嗯，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过，
0: 嗯。
1: 另外还有什么，这个响铃公园，
0: 嗯，
1: 啊，也是
0: 本说到的那个响铃公主嘛，
1: 对对对，
0: 嗯，
1: 本地人的后花园啊，这个地方原名叫做东山公园，也是这个，
0: 嗯，
1: 文化园，它的地方很大，人也是始建于1958年啊，也可以来地方去溜达溜达，来看一看，
0: 嗯，
1: 烟火气十足，
0: 没错
1: 啊。
0: 这咱俩接着往下介绍哈，说到这个农安。
1: 农安就那就那你说的更多了，
0: 哎，哦，之前我们把这个农安博物馆的也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0: 关于这个农安博物馆新建的嘛，
1: 嗯，
0: 也很好看的，
1: 是，
0: 嗯，其实农安吧，不光是它，还有那个辽塔嘛，
1: 嗯，
0: 其实很多人，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去分享那个辽金时代，
1: 嗯，
0: 就是我发现最近可能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版图的时候，就特别有趣儿，
1: 嗯，
0: 就是辽金西夏，你就是那个西夏、
1: 嗯、
0: 宋他们平行的那一段时间、嗯，整个的版图是什么？
1: 嗯，
0: 我觉得你如果先了解这段历史的话，你就能把这个整个东北这个地区就能够捋顺清楚了，
1: 嗯
0: 嗯。
1: 然后这边的话，其实我们给简单说一说吧。
0: 嗯，
1: 比如说辽金时代文化园、
0: 嗯、对
1: 吧？
0: 嗯，
1: 然后呢，来逛一逛这个辽古市这个大辽故事馆、
0: 嗯、
1: 啊，契丹印记馆，
0: 嗯，
1: 等等一系列的话，然后呢，去看一看这个辽塔的游园，
0: 嗯，
1: 然后呢，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太平池，
0: 嗯，
1: 然后太平池旅游度假区，这是就是纯偏孩子玩的了，
0: 嗯，
1: 对吧？
0: 然后再就是农安还有那个陈家店的采摘园，
1: 对，
0: 哦，
1: 其实农安的话，旅游的点并不是特
0: 比较集中。
1: 对，但呢、
0: 嗯，
1: 但是呢，它又并不是说特别的丰富。
0: 嗯，
1: 但是你如果说去的话，也不是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嗯，
1: 包括你像剑锋马城，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也是农安的。
0: 剑锋马城的话，现在哎，我觉得现在去的话哈、
1: 嗯，
0: 你可以去骑马，然后包括在它那个草坪上露营。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体验一下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农安的话，一天时间完全足够了。
0: 嗯
1: 啊，这是属于农安的一个小、
0: 嗯、
1: 小推荐吧。
0: 然后再就是德惠了，
1: 嗯
0: 嗯，德惠的话
1: 就不跟你说没有别的，德惠不是说没有别的景点啊，
0: 嗯、
1: 德惠的话没有别的理由，直接就一个
0: 啊、
1: 嗯，这个二姐毛蛋。啊，二姐烤石蛋，
0: 德惠是产那个什么的鸡肉。
1: 对，咱上不说了吗？
0: 嗯，
1: 对。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这个德大就本部在德惠、
0: 啊，
1: 我说是吗？
0: 啊、
1: 他说你看我从小就吃德大炸鸡，
0: 啊、
1: 我说你这个行啊，
0: 啊
1: 对吧？就相当于那个咱们之前说那个松原是那个百合饭包那个
0: 老
1: 家是一样的、
0: 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德惠就吃，
0: 嗯，
1: 就是一个吃字就可以勾很多人去到德惠去看一看啊、
0: 嗯。
1: 然后包括今天我还问了一嘴德惠当地的这个本地人
0: 啊，
1: 他因为这个德惠推荐的比较少嘛，他推荐了一个叫做后口子沿江风景区，就是一个断桥。然后我还问他，我说你这地儿你去吗？他说他去过。
0: 嗯，
1: 我说怎么样？他说这个地儿还挺适合露营的
0: 啊、
1: 挺适合拍照露营的。所以说，你说德惠吧，真的是，嗯，你要是硬挖掘的话，它确实是没有什么可看。但是就像我说的一样，每一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一个亮点。
0: 嗯，
1: 那这个光是一个毛蛋石蛋和那个鸡肉包括这个包菜加一块的话、
0: 嗯、
1: 小串就足够你勾起你去德惠旅行的一个理由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九台了，可以放到一起哈。
1: 嗯，
0: 九台的话呢，你看他给提到的是马鞍山村，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毕竟也是拍过电视剧嘛，最美乡村就是在这儿、
1: 嗯、
0: 而且呢他整个的那个九域欢乐谷啊，包括他那个山居，
1: 嗯，
0: 而且还有村里的咖啡，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地方建设的还是很漂亮的。
1: 是的，
0: 嗯，而且我觉得九台的话，那你看我们说你去到喀伦再往九台去也就不远了。
1: 嗯，所以说喀伦虎小镇，
0: 嗯，
1: 对吧，包括像我们刚才说那个马鞍山村、九域欢乐谷、
0: 嗯、
1: 九域山居等等一系列的话，这是属于九台的。其实九台的话，我觉得它更适合什么呢？更适合亲子游、
0: 嗯，
1: 研学游，
0: 对，
1: 类似这些。
0: 它整个有个乡村乡史馆，然后有个历史博物馆、
1: 嗯、
0: 可以去看。最主要的是品尝地道的这个山野菜包子嘛，因为马鞍山这个地方经常会举办那个山野菜节，
1: 嗯，
0: 每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有山野菜节，嗯，还是不错的。
1: 包括九台热面，
0: 嗯，九台热面、
1: 啊、
0: 这个是出名的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双阳
0: 啊，双阳，哎呦，双阳，我觉得真的是得好好说一说了。
1: 对，
0: 人家东西也多，
1: 对，
0: 既有马又有鹿，
1: 对，
0: 又有蜜蜂，
1: 对，还有酒，
0: 嗯、还有酒。
1: 双阳比较全面，
0: 嗯，嗯还有滑翔伞，
1: 对，地方不大，创造神话，
0: 嗯，还有这个神鹿峰，嗯，
1: 还有温泉，
0: 对，嗯，
1: 你看
0: 啊，好多，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资源密集性产业。
0: 最近双阳好像不光是有那个什么呀，它还出来了一个呢，
1: 嗯，
0: 那个叫什么湖嘞？
1: 啊，
0: 哦，
1: 什么什么
0: 那个圆通寺
1: 对
0: 旁边是不是？
1: 对，
0: 玉龙温泉也在这边儿。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双阳的话，就是我觉得双阳属于什么？就是长春人的后花园。
0: 嗯，
1: 对吧？周末的时间的话，两天时间想、
0: 嗯、
1: 两天一晚想去逛一逛的话，近郊游、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也没有人近郊游，就是属于 长春的就是什么，就是第二次选择，
0: 嗯
1: 啊，周末的第二次选择的话，其实可以去到双溪去逛一逛。
0: 对，你、不光是有温泉，还拉了一样的，它有蜜蜂博物馆，鹿文化博物馆，然后还有那个酒文化博物馆，然后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马文化博物馆，你看这一个小地方
1: 是吧？还能采摘，还葡萄、
0: 草
1: 莓，草
0: 莓没有了，
1: 对，就咱就
0: 草莓到六月份了，
1: 对吧？
0: 当然有其他采摘呀，
1: 对，所以说你看双阳的话，它太全面了，
0: 嗯，
1: 那这样一看的话，咱们连线一下啊，就是从农安到九台，到双阳，对吧？整个连起来一片的话，其实你看整个右边的括号就已经完事儿了。
0: 对，而且我觉得这条线哈，给大家建议一下，既然咱已经穿到这儿了，其实你往双阳去的话呢，那条线打通是到哪儿呢？从双阳再往桦甸去就非常非常近了，已经缩短到两个半小时了。就是从长春出发走双阳这条线就两个半小时到桦甸。
1: 是高速吗？
0: 对
1: 啊，
0: 高速，然后它有一段那个就是城市公路，但是也很方便，但时间缩短了，原来从长春到桦甸的话得将近三个多小时四个多小时，现在只要两个多小时，你快点的话大概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就从双阳的这条线过去。
1: 你说这儿的话，我突然又想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这次去的时候，我感有一个就是看到一个也是新的变化嘛，就是妙香山，它现在那个高速口和浑乌高速连通了。
0: 哦，
1: 就这样的话，如果说九台区的朋友们想往这个珲春这边去的话，也更方便了，就不用说再绕到长春这个地方，然后再去拐那么一下子了
0: 对，
1: 所以说你看，整个暑季的话，就光吉林省这些地方，其实的挑选就会很多。
0: 对，
1: 你就包括昨天我朋友跟我说是去吉林这个事儿的话，他就跟我讲说，我这个吉林市周边有什么好去的？我说吉林市周边的话。当然有，但是我还更推荐他去吉林市区里边，因为吉林市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你不花什么钱，基本上把吉林市玩就很好，
0: 全都玩。而且关键是我发现吉林市就是吃的东西是特别好吃的，口味
1: 对，
0: 然后价格又便宜，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选，
1: 有山有水有树林的，对不对？
0: 哎呀，吉林市哈，真的给大家推荐啥呢？不光是那些山吧，它有好多露营地，临水的露营地
1: 非常多，
0: 对，
1: 而且
0: 玩桨板的，玩那个帆船的，玩艇的，
1: 对，很多很多，
0: 对，
1: 就吉林市的这种打游方式非常多。你比如说像咱们刚最开始说的一样，你如果说跟这个家里面出去的话，就是传统游它是可以的。对吧？你说新潮游它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度假游它也是可以的。
0: 所以说，我觉得吉林市这个地方特别适合老少皆宜一起出来的，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就是说长距离的路途啊。你看，那好多博物馆是集中在城市当中的，
1: 对，
0: 走走停停，江边也能看，也能溜达，
1: 对，你如果说这些里边最远的一个就是那个吉海铁路旧址了，那算是比较远的一个了。剩余的话，就东边的话，龙南山比较远一点，剩余基本上都挨。
0: 你看你选择从哪下高速？
1: 对对对，基本上挨着都差不太多，所以说你看吉林市两天一晚的话，如果带着家里人去溜达一圈的话，完全是足够的，
0: 对
1: 啊，而且物价也很亲民，对吧？
0: 对，你要是选择的话，你看带孩子，你看体力啊，体力够，年轻人够，那你就去爬这个朱雀山，体力不够，那你就去北山或者是小白山，
1: 龙潭山啊。
0: 有点累，但上去得一个多小时吧，
1: 差不多啊，慢悠悠的。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些里边风景，除了朱雀山以外，风景比较好的还得是龙潭山。
0: 对，毕竟龙潭山，你想想，大东山水迎天下就是从这儿出来的，到底是什么缘由，你得去踏查一下，
1: 对，
0: 了解一下。
1: 对，包括晚上的时候，那龙潭山点亮灯光的时候，
0: 真是一条龙在那儿。
1: 所以说你看整体来讲的话，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都市圈也好啊，还有吉林市也好啊，包括你像咱们说各个的这些。城际线也好啊，对吧？整个的话，在暑期这个期间段，如果说大家伙在前一段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省外游览完了，觉得说这个还剩一个月时间，哎呀，没有什么事儿，还想逛一逛的话，省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吧？
0: 没错。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哈。暑期已经进入到八月份了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选择城市出行或者是长线出行了。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2: 7月31号，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获悉，近日斩获第四届中国脑机接口大赛一等奖的柔性凝胶神经电极技术已正式启动动物适配实验。这项由吉林本土科研团队研发攻关的核心技术，成功破解长期困扰全球脑机医疗领域的植入排异难题，为国产植入式脑机设备规模化临床应用扫清关键障碍。请听报道。
3: 此次获奖的项目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张强研究员团队与北京微洛神经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申报的直介入式凝胶神经电极的研发与产业化项目。该项目实现我国植入式脑机接口关键技术突破，为神经系统疾病精准治疗提供全新路径。张强：
4: 具有精准定位、实时监测、闭环干预的特点，可以有效的对于低线神经信号。
3: 长期以来，传统金属电极硬度远超人体脑组织，植入后极易引发排异反应，无法长期稳定采集脑神经信号，是制约脑机接口临床应用的关键技术瓶颈。
4: 这种技术不需要开颅手术，通过血管介导微创，对身体创伤比较小，同时使用的凝胶电极生物相容性好，可以长期植入式的使用，这为癫痫的有效治疗提供一种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3: 脑科学是国家重点布局的前沿战略领域，植入式脑机接口更是帕金森、瘫痪等疑难神经疾病康复治疗的核心突破口。此前，我国高端神经电极材料长期依赖进口，高昂成本、技术垄断，严重限制临床应用普及。此次长春硬化所联合北京微洛神经科技有限公司协同攻关，成功打破从基础研发到产业化落地的完整链条。国产自研技术可大幅降低设备使用成本，惠及广大神经疾病患者，助力残障群体重建生活能力。
4: 目前正在开展动物的实验，临床的我们可能是3到5年的时间。
3: 立足吉林，辐射全国，长春硬化所持续深耕新材料、生物医疗、脑科学交叉前沿领域。此次斩获全国大赛一等奖，不仅是吉林省未来医疗产业的标志性创新成果，更补齐了我国植入式脑机接口产业链的关键材料短板，为我国脑机技术自主可控、规模化临床落地筑牢技术根基。

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 1033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啊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1: 是的，
0: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1: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
0: 啊，
1: 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0: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啊。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是 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些要求问得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连峰教授。
1: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0: 啊，在长春哈，
1: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来宣传，这个我的大学，那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我们是工程技术类院校，它是要选择的是物理组。
0: 物理组，
1: 对，物理组，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因为军校实际上对文科来讲，它的招收的这个计划是很有限的。
0: 哦，
1: 我们大学呢，工程技术类它不招收文科生，
0: 哦，
1: 哎，不招收文科，国科的话是有文科的计划，
0: 哦，
1: 哎，是这样，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市立，也是我们军校这个有的就是必要条件之一。至于眼睛是500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在高一的层面上是可以不做处理的，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飞秒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500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它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就是合格。

0: 格的。是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几乎就是物理组。
0: 物理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1: 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什么的一些突出的？
0: 还有身高这个，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 BMI 的一个这个指标。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还可以调整。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1: 162是不是身高？男性是。我看到这样海报了。
0: 哦，对对，162
1: 哈，
0: 是的，是的。
1: 女生是在158，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身高的要求，
0: 是全国，
1: 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62米，女生1.58米，是不是？
0: 没错，
1: 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9米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啊，空军工程大学的。
0: 对，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
1: 对，
0: 我们工程技术类的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空军的院校，
1: 对，
0: 叫做航空大学。
1: 对对对，
0: 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1: 对 对
0: 当然它有下限。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受上限影响。
1: 不受上限影响。
0: 是。
1: 是这样哈。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听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米，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米，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它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是17.5以上哈，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
0: 裸眼，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那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矫正后不戴眼镜，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第二呢，这个你把眼镜摘了，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4.5的，那你就不合格了。眼睛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1: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话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岳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
0: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也可以，
0: 可以。”
1: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
0: 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截止当年的8月31日，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1: 就是你16到20周岁啊，这个期间都可以啊，
0: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啊，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说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0: 没问题，那他高三的时候肯定是18岁了，
1: 18岁
0: 了，也是低于2岁就可以，
1: 低于2岁就可以了哈，是这样哈。那我们报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述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0: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1: 在吉林省，
0: 那就参加
1: 吉林省的
0: 军检面试
1: 就可以了。
0: 对，
1: 是这样的哈，
0: 包括政审，
1: 包括政审，
0: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来

0: 组织政审。
1: 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三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比较核心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
1: 对，
0: 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1: 对。
0: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两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那这个位次呢是10190位次左右。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1: 对，
0: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森班。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两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也就是硕、本硕博这三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10%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1: 它的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0000人，然后其中有50000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0: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这个是100%的全集，然后在这里面取2%，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600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1: 660分左右。
0: 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验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实验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介绍空军工程大学哈。我们的这个就是录取呢整个的都算结束了，高中这儿哈。然后对于我们这个今年刚刚上高三的家长和同学来说，可能从今年开始你就要开始关注各个大学它的一些招生的一些变化，包括它一些招生的需求。那这两年呢，像军校和警校是特别热的，那空军工程大学也是一样的，就是年年它的位次在网上稍稍的来提一些哈。我们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就是报考军警院校的同学们有这样意愿的，大家来了解，比如说他的一些这个选科要求，包括他的像一些对这个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啊等等，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呢，正在考虑孩子们，就尤其是上今年新高一的这个家长们，在考虑孩子们的这个相关选科的一些问题。因为你上学之后，可能有很多学校呢就开始，就是给你一张纸，然后你要写一下你的一些选科的需求了，是这样的哈。因为我觉得选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将来你的方向是什么？比如说我想读工科，还是读商科，还是说我将来想做设计哈？因为在AI 时代下，我觉得可能以前的这种说非常严苛的，我必须要去工科，然后我必须要怎么样，我觉得可能真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就会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只要大家喜欢就好哈。但是选科也很重要，因为它的确决定了你未来的职业。你如果选这个律师组，那你可能跟军警就是无缘了，大家一定要记住。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哈、啊，给我们来介绍我们北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招生的需求哈、啊。那我们最近呢，其实我们这些相关的内容呢，是要给我们这些已经开学上高三的这些家长和同学们来做普及了，大家就要开始非常认真的来研究了然后也看一下就是我们2026年的一些参考的信息同时呢也给我们这些今年上高一的家长来做个提醒，因为选科马上开始了，这个很重要啊，让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就是喜欢最好不要刻意的去要求他一定是怎样，因为在未来的这个时代，我觉得就是做喜欢的事情一定是最幸福的事情。
1: 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8: 媳妇儿，你辛苦了。
9: 媳妇儿，辛苦
10: 了，你辛苦了，
11: 你辛苦了。
12: 妈妈晚安你。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3: 哎，主持人好。
0: 哎，你好，张老师哈。哎，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13: 对，
0: 哎哈，
13: 我是吉林松原人。
0: 那、啊、吉林松原人哈，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13: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设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5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 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2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三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两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啊。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啊，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啊，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1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啊，逐渐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啊。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啊、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0: 我们刚刚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一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13: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啊，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

0: 啊，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1: 嗯，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0: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试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试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试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试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试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0: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0: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1: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0: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 提升原。

0: 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啊，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1: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0: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1: 是，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啊，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啊，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
1: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儿都有优势，无所谓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还剩下的49%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80-19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的，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0: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
1: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要耐心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是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0: 嗯，好，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嗯，
1: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
0: 嗯，
1: 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0: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问了一下。
1: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是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0: 好，
1: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啊，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0: 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

0: 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1: 我们

0: 年都比较稳定。
1: 嗯，
0: 有些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
1: 嗯嗯，
0: 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1: 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啊、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0: 好，
1: 再见。
0: 必须的，必须的。
1: 哎，好嘞，好，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打造。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兴和他的学生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此刻我们收听的方式再次重复告诉大家，您可以通过网络上的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今天呢，也在吉林长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好朋友。用红领巾的视角看长春的变化。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同学们和大队辅导员老师。在这我们也向我们的彭艺兴老师问一下好。彭老师您好。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那在这儿呢，我相信可能我们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这些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跟我之间的这样的共鸣。为什么？因为华悦呢是一所对我们来说可能历史没有太渊源这样的一所学校。那华悦学校到底怎么样呢？那今天呢也有请我们的彭艺兴老师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
6: 大家好，我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我叫彭艺兴，很高兴做客贵节目，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学校。君子安雅，智者自明，是华悦学校秉承的校训，也是华悦人遵从的教育哲学，让每一位华悦人将乐守高尚品行、明鉴智慧人生作为自己恪守的精神内核和人生追求，同时外显于日常行动，从而铸就华悦学校特有的精神品牌，真正实践自觉教育的理念。那华悦学校的校风为乐守高尚品行、明鉴智慧人生，学风为好问、乐思、笃行，教风为积趣、启智、赋能。我们建设具有文化内涵的特色校园、书香校园，力图通过涵养院

0: 阅读，形成人人自读、群体共读、交校联读的阅读场，养成师生阅读习惯，让书润泽校园，启迪智慧，照进心灵。在本学期中，我们中小学部也开展了首届读书节活动，并且在我们的学校宽达6米的走廊中，每个班级就有对应的书架，孩子们下课就可以随意搬凳子过来读书，上课铃响了，他们会自觉地把凳子收好，回到班级。日后我们还会合理规划这些宽阔的区域，或建成学生阅读区，或建成课创体验区，或建成音乐体验区等等。同学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进行感受和探索，并通过创建艺术校园，启迪师生对书法艺术、戏剧艺术、形体艺术、美术等领域的审美能力，让师生崇尚真善美，成为自觉。比如设立合唱台，每天早晨小学的各个班级的孩子都会在这里进行展示经典诵读，或者是唱歌，朗朗书声回荡在校园，这里是一个学生自由的才艺展示区。那学生自主申报表演内容，或是个体，或是集体，形式多样，利用每天中午12:40到12:50这段时间，展演全开放，学生自发来欣赏。在这里展现的是华越学生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精神风貌。这里的大屏幕也会时常播放着每周标明班级的评比情况和班级的文化展示。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是科创特色，我们在3年级和7年级均开设了 STEAM 课程，并启动了华越种植园课程的科创特色。学校种植园从规划设计到实施种植均由学生全程参与完成。与此同时，本学期开设了红领巾课程，并在六一来临之际开展了红领巾伴我成长梦想从华越起航一年级入队仪式及红领巾课程。仪式中，一年级的同学们手捧鲜艳的红领巾，伴随着嘹亮的绍兴队队歌，由七年级的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了红领巾。新队员双手接过鲜艳的红领巾，轻轻地放在颈上，授予者给新队员打上领结，互相庄重地敬了队礼。在随后的实践课程体验中，在老师有序的组织下，绍兴队员们来到了风景优美的净月潭国家公园，相继进行了野外徒步课程和学科融合课程。野外徒步中，全体绍兴队员发扬了团结协作的精神，按照既定目标完成了徒步目标，展现了不怕吃苦、奋斗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在融合课程环节，同学们被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课程设计所吸引。学生在体育、道法、心理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头上传球的集体游戏。在整个活动中，孩子们都能主动的、积极的彼此配合，加油打气。面对同伴的失误时，也能彼此鼓励，从不埋怨。在美术、数学、科学老师的带领下，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去诠释大自然的神奇奥妙之美，尤其是用数学语言描绘植物，运用两种不同思维语言，教会学生们在认识事物中学会创新，学会去换角度思考问题。新颖的思考角度和授课内容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兴趣和求知欲。那通过入队仪式教育，也培养了少年儿童从小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政治意识，培养了他们的归属感和光荣感。在实践教育活动中，更使我们的少先队员热爱家乡、开阔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且在后续的活动中，班级利用班会时间完成了活动手册，并进行了手册的展览。不仅仅如此，我们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校活动，通过主题活动如华越杯科技创新大赛、华越杯艺术创意大 PK、 华越读写大会、华越杯健康体育欢乐节等形式，因地制宜地组织丰富多彩的学校活动。师生在活动中激发潜能，树立自信，张扬个性。华越的故事说也说不完，那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1: 好， 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静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一新老师的分享。如果你对我们长春的这一所文化符号非常的感兴趣，那你也可以通过像网络呀等等方式来了解。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向大家来展示华悦学校的一些相关的风采和内容。我们也期待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来到

长春来到我们华悦学校来进行观摩。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栏目。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长春的文化符号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那这是一所新的学校，那这是长春的一个新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进行指导。那节目当中啊，我们还会有同学们的一些精彩的讲解。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有请同学们。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作为长春的地标文化，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那我们华悦学校周边有怎样的一些风景呢？那我们今天也有请我们的同学们带我们一起来看看。那节目当中首先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6: 大家好，我叫刘墨诗涵，来自华悦学校一年三班，我今年7岁了。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有着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长影世纪城，它是一个将科技、表演和娱乐集中到一起的综合性旅游景点。长影世纪城为国家5A级景区，是中国十大影视基地之一。在我看来，它是绚烂的、惊险的、童真的。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去那里玩，我都会觉得意犹未尽。我最喜欢的是华夏翱翔和巨幕影院。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景点。华夏翱翔，它的外形极具中国风，当我们进入到体验舱内，会被旋转180度，同步升高13米，我就像一只小鸟越过中国的名山大川，经过时空和山河的交换，目睹未来世界的巨大变迁。巨幕影院，它的外形酷似一座冰山。步入影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当于6层楼高的巨大荧幕，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荧幕。当电影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像小主人公一样，徜徉在梦幻般的世界中。当然，除了以上这两个景点外，还有精灵王国、非常实验室、星际探险等，我也很喜欢。长影世纪城非常非常大，不管你的爱好是什么，一定会有你喜欢的景点。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愉快地玩耍，还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最后，听了我的介绍，相信大家一定更想来了吧？欢迎大家来到长影世纪城，身临其境，你一定会觉得比我讲的更有意思。
7: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8: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9: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10: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11: 加油吧，宝贝！
1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骄傲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长春的文化符号。那长春的文化符号可能很多小朋友说会有很多啊，那今天是什么呢？今天啊，是我们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了我们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庞艺新老师和同学们做客了直播间，给我们介绍的是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到我们长春的文化。那我们可能全省乃至全国很多老师呢，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了解到长春的我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包括少先队员的一些特色的课程，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说到了长春的地标文化，同学们会到自己学校周边的风景来做一下推荐，也为长春代言。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这位男生哈，那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静凯，来自长春市净月区华悦小学3年1班。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景点是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净月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级全民健身户外活动基地。景区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东南部，距长春市中心人民广场18公里，占地面积96.38平方公里，水域面积5.3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6%，与台湾日月潭互为姐妹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喧嚣都市中的一块净土，有亚洲第一大人工林海、绿海明珠、都市氧吧之美誉，是长春市的生态绿河和城市名片。净月潭风景区处处处皆景致，四季莫不同。春天草木青绿，生机盎然，夏季水波连连，云白风清，秋天层林尽染，山水写意，冬季千里冰封，雪域豪情。风景区内潭水碧透，林海茫茫，大岭纵横，亚洲最大的人工森林与山水相依的生态景象，构成了净月潭四季变换的风情画卷。净月潭风景名胜区已经成为春踏青、夏避暑、秋赏景、冬玩雪的理想去处，尤其是冬季以欧陆风情为主题的世界级主题雪雕园净月雪世界，被誉为国际冰雪体验和观赏中心，深受游客喜爱。净月潭不仅是生态休闲中心，更是体育健身的中心。净月潭因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了长春市休假节和冰雪节的主场地。在瑞典有近100年历史的瓦萨国际滑雪节，于2003年正式落户长春净月潭，经过10余年的发展，已经从单一的滑雪赛事演绎发展成为兼具深厚中西文化底蕴和广泛吸引力的大型国际性节庆活动。2014年，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正式加入世界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长距离越野滑雪运动组织罗佩特，使净月潭这张亮丽的名片飞升国际。品味净月潭，尽享生态美，百年沉淀的生态之美，关东大地的绿色明珠，净月潭欢迎您。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骄傲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讲述我们华悦作为长春地标文化的特点。我们也推荐我们这所文化符号，那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长春看一看。那说到了这个地标文化，也说到了同学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展示一下红领巾的才艺了。我们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呀？来自于哪所学校呢？来，
2: 大家好，我叫唐诗琪，来自静乐区华乐中小学一年二班。我是一个自信、活泼、开朗、友好、积极向上的小女孩。我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弹琴、看书、跳舞、讲故事，也对主持和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爱我的爸爸妈妈，爱我的学校，爱我的老师和同学，请大家欣赏歌曲《金色童年》。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这位同学带来他的精彩才艺《金色童年》。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8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同学们相约的。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以及回听到以前的这些精彩瞬间。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新老师和他的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说到了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华悦学校呢是一所刚刚开启的新星，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指导意见，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这里看一看。那也希望我们的地标文化可以以自己的特色来接待全国的这些小朋友进行观摩哈。那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我们红领巾看长春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有很多的活动，那今天华悦的这些红领巾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精彩才艺。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同学？
1: 大家好，我是华悦我是华悦学校2年1班的张韵熙，我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梨花又开放》。
0: 好，有请。

0: 大家。
1: 青青少年不止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0: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吧宝贝，我是白月。那在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主持，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两位。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孙佳阳，我今年8周岁了，我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3年5班。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个小帅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开宇，我是东北师大附中1年级的小豆包，我今年8毛岁了。
0: 我们的两位小嘉宾主持大家已经认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和我们互动的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68。同时呢，如果你想参与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添加朋友留言即可。那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委屈的给白月发来了一条微信，他这样说，他说爸爸妈妈总在同学面前批评我，我特别没面子，我该怎么办呢？那关于这个小问题，我们来听听两位小嘉宾主持的声音，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爸爸妈妈当着小朋友的面来批评你的话，我想问一下两位会怎么办呢？
1: 其实爸爸妈妈很少在别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回家会批评呢。
2: 我爸爸妈妈总在外面批评我，有一次在学校我不听话，老师把爸爸叫到学校了，他当全班小朋友面批评我，大家都在嘲笑我，我怕他们都不爱跟我做朋友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就跟爸爸和老师道歉了。
1: 有一次我没听妈妈的话，在公共场所乱跑乱跳，最后摔了一个很惨的大跟头，我很疼，我的好朋友和他的妈妈都来扶我，还问我疼不疼，但是妈妈始终没动，就在一边看着我，我看见妈妈的眼神就知道她生气了，我想她是觉得我不听话，幸好她没用语言批评我，但是我知道那也是一种批评，我为不听话付出了代价。
0: 那我想问，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其他的一些人的面前批评我们，比如说家人啊，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感受呢？
1: 我会马上承认错误，哄爸爸妈妈开心，因为我担心家人心里会对我失望，我心里会羞愧万分。
2: 朵朵姐姐，你真懂事。我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磨蹭，所以每次我收拾书包洗漱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大喊大叫让我快点，爷爷奶奶听见了也催我快点，我就很不耐烦地说行，知道了。
1: 那样可不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觉得我们一点都不懂事，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是他们的骄傲，这样他们会生病的。有一次我在姥姥家，因为姥姥护着我呀，所以我很放肆，不把妈妈放在眼里，和妈妈顶嘴还不听话呢。那次妈妈当着姥姥的面批评了我，还打了我呢，我当时很后悔，看见姥姥很难过的样子，觉得自己有点自作自受。

0: 下定决心一定不要再犯这种同样的错误了。
1: 嗯，朵朵姐姐，我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听话的。
2: 嗯，那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一些陌生人的面来批评我们，那你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样呢？
0: 爸爸妈妈非常非常少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如果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我一定马上认错，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可以回家得收拾我。
1: 对，我也不喜欢爸爸妈妈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我有一回在学校，我把写字老师给气哭了，爸爸把我接到他单位，碰到一个人就说我不听话，把老师气哭了，然后我就跟爸爸道歉，求他别跟别人说了。
0: 我妈妈有一次在外面批评了我，我哭了，我越哭妈妈越生气，最后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嘲笑我，我很生气，觉得妈妈很糟糕。我不喜欢她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不喜欢丢脸的感觉。
1: 对呀，我也觉得很没面子，他们都不知道小孩子也爱面子。
2: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同学们都很喜欢面子，也都爱面子，是不是？那我想问了，在一般情况下，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因为什么事情发火，会因为什么事情来批评我们呢？
0: 我被爸爸妈妈批评最多的就是我总喜欢偷懒，练琴想偷懒，写作业想偷懒，总是想一会儿再做，少练一点。
1: 我也是，爸爸妈妈最不喜欢我磨蹭，比如写作业时老捅咕别的。
0: 啊，那可是个坏毛病呀，咱们其实也应该理解妈妈。
1: 我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0: 我妈妈总说我可以做小乌龟，可以爬不快，但是一定要努力地爬，只要不放弃一定能成功。
1: 我其实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现在心里总是在管着自己。
2: 嗯，那其实两个小朋友都有进步，是吧？知道自己在心里面要管住自己的一些小毛病。那我想问问，如果你们在犯错误的时候，你们更希望你们的爸爸妈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呢？
0: 我爸爸很少批评我，就算我做的不对，他也很少发火。但是我妈妈有时候像动画片里糊涂涂的妈妈一样，总是头上冒火，发起脾气来也会说好多让我伤心的话。
1: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不顾场合批评我，虽然我知道因为我犯了错误，但是我不喜欢他们对我大喊大叫。
0: 对呀，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温柔地抱抱我，告诉我她相信我能改好。
1: 是呀，我也希望他们能理解我，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0: 还有，我希望我的妈妈不要总是唠叨我。
1: 我也讨厌妈妈唠叨。
2: 那小朋友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你是不是跟我们这两位小嘉宾主持一样有相同的看法呢？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6，在全线为您开通。如果你要是觉得打电话不方便啊，你可以发微信，那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为您开通着，您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回答的这个问题呢，是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同学面前批评我们，我们会觉得没面子，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我们今天也采访到了我们的一些小朋友，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小朋友是不是爸爸妈妈也有批评他们的时候。
3: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加油吧宝贝的小记者，我叫朱尔玲，我现在在北师大幼儿园进行采访。当孩子做了一些错

0: 时，家长都会经常批评孩子。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采访几个同学。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你犯错误了，你希望爸爸妈妈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呢？
1: 我希望爸爸妈妈以朋友的方式和我对话，而不是以家长高高在上的身份来跟我对话，并且我会把我自己的错误改正，而且我还会发扬我自己的优点，改正缺点。
2: 你好，在家里爸爸妈妈会批评你吗？
3: 喜欢的花瓶打碎，妈妈，爸爸会说我给小时候的照片弄打了，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我不好好吃饭，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
0: 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爸爸妈妈当着陌生人的面批评你，你会怎么办？
4: 跟爸爸妈妈抱歉。我会跟爸爸妈妈道歉，对不起说说，我一定会改正的。
0: 小朋友们都采访完了，他们都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来采访一位家长。阿姨你好，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2: 你会当着其他同学家长的面批评你的孩子吗？
5: 有时也会，当孩子做的不对的时候，就是当时表现的情绪上肯定会很激动，也会批评我的孩子。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书，我觉得以后我应该相应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2: 叔叔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同学的面批评你家孩子吗？
6: 我想我不会的，毕竟要顾及孩子的心理感受吧。孩子如果因为犯了一点小的错误当着面批评他，对他心理的健康包括以后的成长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的话，还是回家咱们自己进行家人的教育就可以了。
0: 家长们和老师也表达了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次采访来让家长和老师更能了解我们孩子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正确处理和对待孩子所犯的一些错误。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了，让我们期待下次的相见，再见。
7: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居若琳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一段采访。那如果有关于这样的一些建议和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那其实说到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喜欢在我们同学或者是一些陌生人的面前批评我们，让我们觉得特别没面子，是不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长春绿幼儿园的王丹彤园长。王丹彤园长啊，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教育的一些经验了，那也是我们长春市的骨干园长。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他来说一说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8: 现在很多家长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爱孩子的，但是看到孩子做的事情达不到他们愿望的时候，家长就会直接的去告诉孩子哪儿做的不好，甚至是当着众人的面去批评孩子。不管多大孩子，他有自尊心，他会觉得妈妈批评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难受。大一点的孩子，他会觉得我的自尊心受伤了，尤其是上了小学之后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有一种不服的想法。我是妈妈，也是老师，我在跟我的孩子和我的学生来说的时候，我都会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别人的面前里面要夸自己的孩子，但是中国人那种特别含蓄的那种教养方式的一种不好意思，总想是说在别人的面前不能说我家的孩子好，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就是觉得自己夸自己的孩子让人别人看不起。但是在国外的时候正好相反，可能回家的时候对于孩子做错的事情会有一个分享，说今天你在什么什么场合里面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不礼貌的行为，妈妈会感觉到很失望。中国的家长正好相反，在家里面可以是纵容，然后呢在外面的时候说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有两种可能性会发生。一种呢是很乖巧很胆小的孩子，就是会很会看家长的脸色去做事情。比如说他到了别人的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妈妈总让他说你到前面去表现一下啊，表现不好的时候妈妈说你看你这孩子越长越回旋，是吧？孩子的心里面他就会有一定的负担，他会再遇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能不能说，如果我说了说不好了会怎么办，然后如果我要是说的那个不好，我可不可以不说？所以家

表现的什么？不屑。家长说什么我都不屑。我儿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口服但我心不服。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孩子，不服的孩子，他们就会表现出我们特别显著的那种叛逆期。我不愿意做，我可以对付做，这是我们家长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很建议家长就是看一看就是国外的那种关于跟孩子交流的这样的书。中国人不太愿意当着别人面夸孩子，愿意当面批评孩子。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当你在别人面前夸你的孩子的时候，哪怕是不经意的夸的时候，孩子的耳朵是非常的敏感的，他就会捕捉到妈妈，哎呦，妈妈当着没有当着我的面，不是特意要讨好我的时候，比如说我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要整理自己的衣服，整理自己的被子，刷牙洗脸做得非常好，他就会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去迈进。我自己感觉当面夸孩子不如说你在别人的面前去肯定你孩子的优点，会把他的优点无限地会慢慢地放大，而回避他一些缺点。所以我更建议就是家长们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夸夸自己的孩子。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15集。
1: 殿下安排在京里的人手，对誉王的异动不会毫无所察，大概明后天也会有消息送来，我们可以跟同路所言印证一下。
0: 梅长苏的双眼慢慢地眯成了一条缝，手指轻轻地摸着下巴。
1: 可是这一切有可能只是誉王的诈招，一旦我们轻举妄动，而最后却没有逼驾谋反的事实发生，殿下刚刚从皇上那里得到的信任就会烟消云散，降到和誉王一样的处境。
2: 那这样一来，即使我们事先得到消息，即使我们能相信同路说的是真的，那也跟没得到一样啊。反正我们又不敢现在去跟陛下说。
1: 不一样，我们可以事先预测，制定多套预案进行防备，总比到时候措手不及的好。
0: 梅长苏正在急速的思考，不知不觉间也顺手将靖王的腰刀一把抽出来，在那沙地上画着，动作之熟练，自然让旁观的蒙挚滴下了冷汗，靖王也不禁呆了一呆。
1: 你们看。
0: 梅长苏毫无察觉地继续着，
1: 圣驾出行，四方都设有警哨，京城与九安山之间有两个警哨，一个离京城较近，定会被誉王拔掉，一个离九安山近，随驾的禁军不定期的要去查看，誉王没办法动。而清理军这次袭驾必经几个大阵，难以久掩行藏，要的就是一个快字。为了抢到时间，他们是不可能绕过这个警哨走其他路的。
2: 你的意思是，一旦此哨的警讯传来时，自然就能完全确定誉王是真的要谋反，而非诈行虚招了。
0: 蒙挚悄悄地计算了一下。
2: 可是这时候已经晚了呀，此哨离九安山脚不过50里之遥，等我们接讯后再护驾下山，肯定会迎头撞上。
0: 梅长苏没有回答，而是又看了靖王一眼。
3: 九安山易守难攻，真到警讯传来时，就宁可守山，也不能再下山了。
0: 萧景琰此时已领会了梅长苏的意思，也在凝眉计算。
3: 假定许安默能把全部武万庆理军带来，禁军守卫是3000，聚贤已抗，大约抗得过2-3天吧。
2: 你小看我们禁军，既然现在也知道他们要来，事先肯定要有所准备，撑个5天没问题，只是3天5天的有什么用啊？
1: 九安山通路有限，庆历军来了50000还是30000，区别不大。不过5天，的确是极限中的极限了。
0: 梅长苏深深地看着靖王。
1: 殿下回得来吗？
0: 萧景琰唇边挑起了坚定的笑。
3: 母亲和你们都在山上，我死也会回来的。
0: 蒙挚盯着地上的简略图示看了半天，渐渐也反应过来。
2: 殿下要去调北边的继承军？
1: 我之所以要等警讯传来，这也是一个原因。陛下多疑寡断，就算我们现在冒着风险去举报他，他也未必会全信。只有在确认反军逼近，情况确凿无疑之际，他才会把兵符交给殿下去调兵。说起来，我们在这里静静坐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0: 蒙挚总觉得这个应对之策有什么地方不对，想了好久才想出来。
2: 苏先生，你只问殿下5天时间回不回得来，怎么也不想想他出不出得去啊？等警讯传来，报给陛下，再请旨拿到兵符，多少都要费一点时间的。叛军采用的是奇袭战术，速度一定不慢，一旦被他们围住了下山的主路，要冲出去只怕不容易啊。
0: 梅长苏被他问得有些无言，倒不是他答不出来，而是根本不可能答。
1: 这个是我的疏忽，要冲出重围去救援，也许只能靠殿下的悍勇之气了。
2: 靖王殿下沙场冲杀，往来无敌，这个我知道，可是到底也没有完全的把握可以冲出去吗？调援兵是我们最后的解决之道，万一殿下被挡了回来，大家岂不是要坐以待毙了？
0: 梅长苏低下了头，似乎在思考，但是眼尾却是悄悄地扫着靖王。幸好靖王很快就主动回答蒙挚的提问。
3: 大统领不必担心，我可以从北坡下去。
2: 北边是悬崖呀，没有路的。
3: 有一条很险很陡，完全被杂草盖住的小路，当年我和小叔在九安山上乱跑时发现的，除了我们两个没有其他人知道。
2: 真的？这简直就是上天之助。
3: 那就这么定了。
0: 靖王也笑了笑，做出了最后的决断。
3: 先不要禀告陛下，蒙钦重新整治九安山的防卫，务必要做到临危不乱，无论将来局势如何艰险，陛下和贵妃一定不能有事。
2: 是。
0: 蒙挚沉声应诺，但随即又忍不住看了梅长苏一眼。后者此时并没有注意到自己未能被包括进一定不能有事的人中间，因为他刚刚发现靖王的腰刀握在自个儿手里，表情有些尴尬。靖王顺着蒙挚的视线看了一下，发觉有失。
3: 苏先生虽有随从护卫，你也还是要当心他的安全。
2: 是。
1: 哦，请殿下见谅，刚才一时没注意。
0: 梅长苏讪讪地将腰刀双手递上，躬身致歉。
3: 没关系，大家在商量要紧事情，用不着在意这些虚礼。
0: 靖王淡淡地说了一句，将腰刀接过来插回到鞘中。蒙挚记挂着防务，立即起身告辞了。梅长苏不想跟靖王单独留在帐中，怕他又想办法盘问自己，所以便跟着一起告退。佛牙刚好在帐外，一见到面就朝他身上一扑，想要舔两口。蒙挚迟迟笑了起来，梅长苏也有些无奈。好在后面帐门关得严实，靖王未能看到。
2: 听战鹰说你身居简出，我还以为你有不舒服了呢，原来是在躲佛牙，不如干脆把佛牙杀了灭口吧。
0: 佛牙虽然听不懂人言，却立即嗷叫了一声以示抗议。梅长苏担心靖王听到他的叫声被引出来，也顾不得再理蒙挚，赶紧拖着灰狼躲进自己的帐中。第二日，靖王果然接到了京中密报，上面呢虽然无同路所说的那些内幕，但还是报告了禁军过于安静，排班异常，以及誉王多次进入天牢看下江的事。据密报说，他每次都是奉皇后遗旨，一待就是半天，连刑部尚书蔡权也无法阻止。不过除此以外，京城还算平静，巡防营仍是守着四门，没有发现太大的波动。因为真正的波动并不是发生在京城里，皇帝早已搬入到列宫，不过除了亲王和皇子外，其余的宗室和随驾的臣子们依然扎营在外，保留着列祭应有的场面。蒙挚是这两天最忙最紧张的人，他一方面要调整个九安山的防卫，一方面又不能让人觉得他的调整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整个精神随之都是紧绷着的。好在这种危机渐渐逼近的日子只不过过了四天，惊天的讯息就已传到。报警而来的士兵全身浴血，被带到梁帝面前时干哑难言，从他狼狈行迹就可以看出，叛军的马蹄声应已是逼近了。整个九安山震动了起来，蒙挚 按早已计划好的方案将禁军借户范围缩小，快速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

0: 沿着山道沟壑布置下了数道外围防线。幸好此处本是皇家猎场，山道以外可行人的小径全部都被封死了。猎宫周围草场外有天然的山溪环绕，坡度适宜，山木甚多，采石也便利。叛军如果想从无路的崖坡爬上来攻击，一些雷木滚石他们都受不了，因此可以将防线缩得又紧又密，抵除掉一部分敌众我寡的劣势。
1: 什么？那些叛贼叫嚣的是什么？
0: 听着警使的奏报，梁帝不知是气还是吓，全身一直在不停地抖动。
1: 你再说一遍。
0: 靖王镇定地站在皇帝的身边。
2: 叛军党的旗号是说儿臣作乱挟持了父皇，所以他们是来秦王保驾的。
1: 你什么时候劫持了朕？
2: 叛军谋逆总要有个由头，将来他们可以说来救驾之时场面混乱，虽剿灭了儿臣，但父皇也被儿臣所杀，那时我有太子，自然是按皇后账名立新嗣。
1: 王祥！
0: 梁帝怒吼一声，又强自稳住心神，看向身边这个儿子。
1: 景琰，叛军逼近，你有什么办法？
2: 儿臣以为此时一驾离开九安山无异于自杀，只能趁叛军还未能合围之前，一面准备坚守，一面派人去调援兵。
1: 好，好，朕这就写诏书给你。
2: 父皇，没有兵符，调不动继承军的。
1: 为什么要调继承军呢？最近的援军应该是帝都的禁军呢。
2: 父皇，汉军就是从西边过来的，难道您到现在还以为去帝都求援有效果吗？
0: 梁帝用手按住冷汗涔涔的额头，无力地瘫坐在椅中。一直坐在他身旁的敬贵妃时时插言道：
3: 继承军与帝都两处都求援，看谁来得快些不更好？
2: 说的也是。
0: 靖王点头说道：
2: 为了避嫌，儿臣不能去帝都，请父皇赐兵符，儿臣会在五日内率兵前来护持父皇母妃。至于帝都那边，请父皇自派心腹之臣前去求援，如果有援兵到来，算儿臣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如果没有，父皇也可以把真相看得更清楚。
0: 情况危急，此时已容不得丝毫犹豫，何况敬贵妃在身边，梁帝倒不担心靖王不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所以只是沉吟了一下，他便亲自地进到内帐，取来了半块兵符，郑重地交于靖王。
1: 景琰，江山社稷现在你一人身上，途中切记不可有失啊。
2: 是，儿臣定不如命。
0: 靖王跪下行了大礼，起身抓过侍从手里的披风，迎风一抖，一边系上肩头，一边大步地向殿外走去。此时宫外已经是恍然一片，许多人不知所措地跑来跑去，似乎是逃也无法逃，躲也不会躲的样子。靖王面如寒铁，行不如风，丝毫不为这种惶然的情绪所动。等他笔直坚定的身影穿过之后，两边看他的人们莫名的都安定了些。绕过猎宫前巨大的平台，一眼便看见了梅长苏和蒙挚并肩站在了山道之边，一个指着前方的地势似乎正在说些什么，另一个呢则是频频颔首赞同。察觉有人接近之后，蒙挚先回头，梅长苏接着也转过头来，一看是靖王，两人忙行礼。
2: 我马上就要出发，山上就拜托大统领了。
1: 殿下放心。
0: 蒙挚一抱拳，四个字答得格外干脆。靖王又深深地看了梅长苏一眼。
2: 虽然苏先生说自己所了解的兵

0: 天使之法是习字除艺的老兵，但我看你刚才指点步兵防卫，连大统领都那般顺从，想来一定另有名师，等我回来后再好好请教。先生也请多保重吧。
1: 我们刚才不是……
2: 梅长苏本想否认，可一来靖王是猜中了的，二来如此危局，两人站在山道边聊任何话题都不合适，只好闭口不言。幸而靖王心中有事，此刻不欲多想，一转头便大步流星地奔向了背坡。山脚下早已备好了马匹食水，五名精悍的随行骑士头一天就下了山，正在路口等候。大家一碰面，连半个字也无需多讲，齐齐翻身上马，绝尘而去。也许是讽刺，当血腥的气息逼近之时，天气却异常的明媚，冒出新绿嫩芽的树隙间，点点金色的阳光轻巧地跳跃着，带着一种闲适温煦的感觉。蒙挚仗剑站在晋军防线的最前方，不动如山。战场上出身的他知道，当十倍于己方的敌人黑压压一片的蜂拥而上之时，那种压迫感是惊人的。一旦士兵们承受不住产生了怯战的情绪，一溃千里的局面随时都会出现，所以他必须要一身当先，激起大家的血勇之气，不能输在最开始的那一瞬间的接触。由于山高林密，道路狭窄弯曲，晋军又是装备精良，铠精盾坚，庆历军既不用骑兵，也无法用弓弩开道，因此冲在最前面的是手握长枪的步兵，枪尖雪亮森森，如林一片，在冲天的喊杀声中直扑上来，冲得近了还能听见有军官高声的叫嚣：
3: 冲啊，一个人头赏黄金三两。
2: 山上的禁军只有三千，九千两黄金便想拔掉这道屏障，誉王很会做买卖，但是对于士兵们来说却不是这样。很多人这一辈子只用过铜钱，连银子都没拿到过，得了这份赏钱寄回家就可以买两亩薄田，至于现在是不是在叛乱造反，谁也不会多想，反正上峰下了命令，又有重赏在前，岂有不死命往前冲的道理。面对如巨浪般袭来的攻势，晋军却如同海边的礁石般巍然安定，最前面一排是厚实的尖盾，掩住第二排的强弩手，叛军刚冲进了射程的范围，雨势之声便嗖嗖响起，不密集但却极很准，瞬间就倒了一片，后面的朝前一涌，不停地有人翻身倒地，使得进攻者携众而来的气势突然被折了好几分。
3: 冲，冲上去，近身攻击！
2: 一个参将打扮的人嘶声高喊，指挥的倒也是对，只要是仗着人多不怕死，冲过箭士的射程距离就可以接触战了，发挥兵力的优势。不过他喊完这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指挥的机会了。因为一条玄灰色的人影随即掠过，如大鹏展翅般急冲而下，踏过了重重的叛军人头，直扑此人。只是简洁的一劈一收的动作，人头已经飞起，鲜血涌出的同时，灰色人影已纵跃回到了原处，横剑当胸，傲然而立。大梁第一高手的气势瞬间镇住了全场，在晋军如雷的喝彩声中，庆历军的阵脚有些松动，未能再向前推进。不过只有一刻的时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四爷蒋平仍然改扮成老道，来到邓车的家门外，巧正好花蝴蝶花冲送出病太岁张华，就看见蒋平了。像花冲这种人，这眼睛可不揉沙子，他瞧见蒋平就是他扎的我，他往回一退就奔了大厅了。邓大哥，外边这唱道情的这老道，您把他叫进来，我有话说。这邓车的还特别喜欢叫人算命，好啊，唱道情的老道就会算命啊，让他给我算算来啊。家人过来了，伺候员外爷，把那老道给我带进来。家人一声遵命，出去就把蒋四爷带进来了。这四爷正想到邓超他们家打听花冲的情形呢，等到了大厅之上，他不认识邓车，他可认识花冲啊。那花冲旁边坐着主要的人当然就是邓车了。花冲啊，没等邓车说话，来把这老道给我押上来。

家人一边一个，这往上嫁呀，那就跟请不一样了，愣把蒋四爷等于嫁到屋中了。一个伸手把他的招子给接过来，一个伸手把他的鱼骨剪板给接过来。蒋四爷并不害怕那陷空岛的四义士呢，从从如容，伸手打几掌，贫道有礼了，不知道施主唤贫道有何吩咐。花冲用手一指，姓什么？贫道姓张。嘿嘿，我问你，你是从小出家还是半路出家？你还是假扮老道，说。邓彻不明白呀，兄弟呀，你为什么这么问他呀？嘿，大哥呀，你是不知道啊，小弟在铁岭观被人暗算，差点死了。虽然看不太真，但是他身体瘦小，脚步灵快，跟他一样，所以我就得盘问盘问。说到这儿，花冲又问蒋平，说四爷。蒋平心说，这小子好眼力呀，哼，二位施主，小道确实因为家境贫寒，不是半路出的家，从小就入了道观了，没办法，师父也穷，我就靠着算命弄几个钱，云游天下混碗饭吃。嘿，花冲哼了一声，你认识我吗？贫道我刚刚到了贵宝庄，我怎么会认识施主您呢？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啊！我这条命差点丧在你手吧，看起来我不松松你的筋骨，你也不说实话。花冲气昂昂站起身形，到了里屋就抄起一条藤鞭来，蹭的一下窜出来，站到蒋平的身边，说，小子，蒋平心说，你这皮鞭能打得动我吗？你别瞧你家四爷一身干肉，你试试。按说蒋平想办法走也走得了，这蒋平啊，就是艺高人胆大。施主，我蒙你干什么呀？啪啪啪！这花冲想起身背后这道钩是他刺的，这鞭子下来狠呢、啊，这三鞭子就抽上了。哎呦，你为什么打我？好家伙，凭空的把贫道换进斩来的，不让我给算命就打我呀？我是出家之人呐。他想跑，这时候跑不了了。花冲这一动手，外边家人就给拦住了。其实四爷蒋平这身手应该是不怕的，他就不应该留这儿。艺高人胆大，挨打了吧？邓车在旁边看不下去了。邓车这人他不爱欺负人，用手一拦：“花冲贤弟，你可不能这样啊！天下相貌长得一样的人多极了。”你怎么知道他就是那天刺你之人呢？得了，看在为兄的份上，可千万不要诬赖好人呢。哼，花蝴蝶往这一坐。蒋平一看邓车，我说员外，无缘无故打了我一顿鞭子，我怎么这么晦气呀？花冲一听，你还晦气呢，手里把这鞭子又递了起来了。邓车一摁他，旁边这些家人看不过去了，不能劝花冲，只能劝蒋平吧。道爷，你就少说一句，跟我们走吧。叫我走，我得拿我的东西啊！难道把我这算命的招子，跟我这鱼骨剪板也留下？好好好，给你拿。这邓车巴不得他快走，因为今天是自己的生日，所以那家人给他抄这鱼骨剪板，
这邓彻呢一哈腰就拿他这算命的招子，一边拿呢他一边呢就跟花冲说，兄弟别置气的，叫他走吧，咱们该吃吃该喝喝。没想到他伸手一拿这招子，他万也没想到这招子里有蒋平的峨眉刺啊，那算命的招子他不沉的，他没想到里边有兵刃，他抄这功夫呢他就没使劲儿，这一下没抄好，这招子就掉到地上了。嗯，邓彻觉得新鲜呢，这招子往地一落，啪摔了一下。邓彻又伸手了，一边伸手一琢磨，他这招子怎么这么重啊，拿起来一看，这可麻烦了，就摔这一下啊，就把这峨眉刺露出点来了。邓彻顺手往出一抽，三棱峨眉钢刺，啊，原来你是个恶老道吧？这邓彻你们人说瞎话，你这算命的招子里为什么有峨眉刺？那肯定是花冲说对了。花冲一看邓彻手中擎着峨眉刺，大哥对不对呀？我没说错吧？他就是刺我之人，让我慢慢的拷打他，问问他到底是谁，受什么人主使，为什么跟我作对。好，邓彻也生气了，来拿皮鞭来。四爷蒋平这时候再想走那是根本走不了了，横是一条心，就等着挨打了。花冲把椅子搬过来了，打，让两个家人拿着两条鞭子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就打这蒋平，一边打一边敲着花冲，看我干嘛呀，别打死就行。抽的蒋平身上的伤痕可不少了，住手，说不说呀？出家人我有什么说的呀？你们为什么欺负我这老道？邓彻右手一指，我问你，你既是出家之人，你为什么带着兵刃？员外爷，您怎么不讲理啊？这出家人随遇而安，我要是云游道人，我没地儿住，我要是行路行得晚了，或者起身起得早了，我就不准带个防身的家伙吧。啊，我这钢刺是防备歹人的，你们为什么打我？邓彻一想，对呀，自古以来人就得自己防身呐，甭说他，就是他们老道之祖吕祖还带着宝剑呢，他是个云游道人，我这么做是也太莽撞了。他刚要说话，花冲怕他反悔呀，因为终究是在邓彻的家，站起来了，大哥呀，您进去歇着，让小弟我慢慢打他，慢慢问，来啊，别扫了大哥的兴，把这小子给我抬到前面空屋子里去。四个人抬着，就把蒋平抬到空屋子里，吊起来打，家人打，花冲坐着瞧着，家人打完花冲打，心说你不认，你不认，我就把你抽的就剩一口气，我也得让你点了头。可把这四爷蒋平打的鲜血直流啊！有好心眼的人，这家人知道邓彻的脾气，心说这要打死一个，这不是你花冲的家呀。一听四爷蒋平连话都不说了，脑袋都耷拉下来了，赶紧撒腿往里边跑，就禀报了邓彻。邓彻一琢磨，这花冲也太不留情了，这要不是你们的家，你要在我家中把这老道活活的致死，就为出这口气，今天可是我生日，我就不忌讳吧。你说我要真拦他，这花冲准得笑话我，说我胆小。得嘞，我得想个办法。邓彻想好了一主意，他呢就奔这间空屋子来了，一看花冲拿着鞭子啪又是一下，再一瞧四爷蒋平浑身的衣服都看不出来了，往下流血呀，一块好地方都没有了。
邓车满面带笑来到花冲面前，兄弟呀，歇会儿吧，早上起来吃点寿面，到了这时候该饿了吧，酒宴已然摆好了，就差你一人了，得嘞，不是我给这老道讨情，走吧，可别耽误了咱们这寿酒啊。嘿呦，这一句话把花冲提醒了，花冲禁锢了生气了，花冲也挺聪明，得嘞，大哥，您饶恕小弟一生气把您的千秋给忘了，放下鞭子就跟着邓车出去了，一回头嘱咐这家人，好好给我看着啊，你们不许偷懒贪杯，明天我再打他，要是出了差错我可不饶你们。邓车跟花冲奔后边大厅吃酒去了，这里的家人呐，他不是花冲他们家的家人，是邓车他们家的。几个人就埋怨花冲，哪股的邪气上我们家来了，冲二员外，是啊，跟二号主子似的，他算干嘛的呀，你瞧瞧，把二老道都快打死了，他们一恨这花冲呢，因为花冲让他们在这看着就没法喝邓员外的寿酒了，他们呢自然而然就同情这四爷蒋平了，就问蒋平，道爷喝点水吧。哎呀，四爷哼哼了一声，旁边这家人心眼更软，别给他水喝，不是闹着玩的，你要给他水喝还不如给他杯热酒呢啊！行啊，您出主意我就给端去，这位出去给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酒，偷偷的把四爷蒋平给解下来，也不敢给他松绑绳，一个在后边扶着，一个前边拿酒喂他，四爷蒋平被打的都昏过去了，喝了几口热酒，心中明白点，心神定下点来，稍微喘息了喘息，就把这碗热酒全都喝干了。这时候天已然渐渐的黑上来，蒋平心说，欧阳兄跟我二哥差不多可该来了。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家人说，兄弟，从早上起到现在啊，吃这碗寿面，他们吃饭不管咱们了，我可饿得受不了了。哎呦，我早就饿了，没人替班。废话，咱们一共才多少人呢，他们在上边伺候客人吃饭，有人上那接咱们吗？啊，他没工夫啊。蒋平心中一动，二位多谢你们这杯热酒，你们呢饿了吃饭去，你们瞧我被绑着呢，又是一身伤，我跑得了吗？嘿，慢说你跑不了，老大伟你就真跑了，这不是我们的正宗差事，没什么关系，他能充当二号主子把我们怎么样吗？你呀踏踏实实养养精神，咱们回头见了。两个人出了空屋子，就把这门倒扣了，然后上后边吃饭去了。其实呢，北侠欧阳春跟陷空岛的二义士韩章早就到了，两个人趴在房上看，因为不知道四爷蒋平在什么地方呢。欧阳春呢让韩章在房上看着，自己下来找蒋平，找着找着就找到这间空屋子外头，听见里边两个家人喊饿，似乎听见蒋平的声音，然后这两个人反扣门就奔了后边走去了。北侠轻轻的把门开开，往里一推，迈步就进来了。四爷蒋平心说，救兵到了。北侠欧阳春把四爷绑绳解开，四爷看出来了，是北侠，哥哥，我这浑身的伤痕没什么关系，就是胳膊腿捆得麻了，一时血脉不周，您呢把我夹着，给我放一个地方，然后你们好动手，行，跟我来。北侠一伸胳膊把四爷夹起来，出了这间空屋子，腾腾腾往东就走。过了夹道，出了角门，一看前面是个花园，往四下一看没人。

人，可是呢也没有藏人的地方，为什么没人呢？都喝寿酒去了。北下欧阳春往前走了几步，看那边一架葡萄架，这葡萄架还不太高。四弟，您在这葡萄架上屈尊片刻吧。行。欧阳春个儿高，往上一拖，就跟拖小孩似的，两只手就把四爷蒋平轻轻的放到这葡萄架上了，然后一转身，噌，身背后皮鞘之内把七宝刀抽出来，轻轻的声音就奔了前厅了。这时候呢，看守四爷蒋平的两个家人吃饱了，赶紧回来吧。没想到到了空屋子头了，一看门都开了，进里头一看，这老道没了。哎呦，虽然说花蝶瞎画，这花蝶不是么二员外，终究是么大员外的朋友。两个人惊慌失措来到厅上，把老道丢了这件事儿就禀报了花蝶、花冲跟员外爷邓车。花冲一看邓车，怎么着哥哥，怎么当的事儿？花冲不说话了，伸手抄起刀来，邓车就把自己的兵刃拿起来了。邓车这兵刃新鲜，是个铁霸弓，把铁霸弓拿起来，然后呢就把这铁担子带给挎上了，手里头拿着三个担子儿。这担呢是铁沙子跟着泥胶泥给粘在一块儿的。邓车拿这铁霸弓要打这铁担子是百发百中，功夫不错。两个人刚走出大厅，这时候北侠欧阳春手拿七宝刀已然到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邓车拿着铁霸弓一扣弹的把手一样，嗖，这铁弹子出来了。那北侠也知道邓车有功夫啊，他早防备着呢，把手一扬，拿着宝刀扁着一迎，这弹子儿就打在这宝刀之上，然后就掉在地上了。邓车一看这一弹子儿不成，啪啪啪，跟着就三个弹子儿，汤汤汤三声掉地下了。嘿，没打着，好啊！邓车心说：“我这三个弹子儿同时发出，一般人躲不开，这人武艺高强。”他顺手刷刷刷由打这袋子里掏出了十几个弹子儿，就跟连珠炮似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打在七宝刀身上跟打铁一样。嘿，旁边这花冲一看，这个人的本事不小啊，得嘞，我们俩打一个吧。他一个箭步往上一窜，由打后边就奔了北侠欧阳春了。他从后边奔，北侠欧阳春觉出来了，没想到后边还有一个，你在后边，我到你后边，谁来了？二爷韩章。韩章一个箭步往上一窜，手起刀来，就奔着花蝴蝶花虫来了。明晃晃钢刀往下一劈，脑后生风，花蝴蝶花冲心说不好，把身子一翻，翻手拿刀往上一迎。二爷韩章这刀下来可快可沉，因为二爷韩章这口刀是正着下来的，花冲呢是翻着手腕子往上使劲，他不得力，就听啪，这一下花冲就攥不住刀了，这刀是嘡啷啷飞出一丈多远去，掉在地上了，没兵刃了。这花蝴蝶花冲就没魂了，一扶身，擦擦擦擦擦擦，直奔角门，穿过角门就奔了后花园了，慌不择路啊！他没地儿藏着呀，因为他在邓车他们家道也不熟，突然间看见那儿有葡萄架，他往这葡萄架底下一蹲。他想在这藏着，他哪知道这葡萄架上正是四爷蒋平啊。
蒋平在这葡萄架上缓着缓。

胳膊腿已然活动开了，猛然间听见脚步声音响，一看，一个黑影唰的一下钻到这葡萄架底下了，就瞧见他鬓边叉叉叉这花蝴蝶乱晃，嘿，没想到正是花蝶。四爷蒋平心说好，哼，我现在手中没有钢刺啊，手无寸铁，我也不能饶了你。我使劲往下砸一下子，我也出出我心中这口恶气，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四爷蒋平在这葡萄架上，没想到北侠欧阳春跟二爷韩章把这花蝶花冲给挤得到也跑到这葡萄架底下来了。嘿，蒋平心说，我手里没家伙，那我也饶不了你，你差点把我打死啊，我砸你一下呗。想到这儿，他把两条腿一蜷，紧紧抱着双肩往下一翻身，啪嚓，连葡萄架带人正好砸在花冲的身上，把花冲砸得往前一扑，这嘴差点磕在地上，拿两只手扶住了，就觉得两只耳朵巴啦啦直冒响箭，两只眼睛巴哒哒直冒金星，哎呦，这有埋伏，一挺身蹭蹭蹭就奔这墙根跑。这时候正赶上二义士韩章到了，蒋平爬起来了，二哥他往北跑了，恶淫贼哪里走？二爷韩章追差点追上了，花冲身形确实不错，往上一纵就到了墙头了，二爷韩章也往上一窜，拿刀往上一扎，这时候花冲已然跳下去了，往东腾腾腾就跑啊，刚跑过墙角，前边龙涛到了，手持那条大棍，花冲哪里走，龙涛在此。这花冲比龙涛身体灵便，一转身要往西跑，二爷韩章已然又打墙上落下来，

0: 拿着刀就把花冲给拦住了。南边是墙，北边是护庄河。花冲来回的跑，他心已然乱了，眼光就迷了，他只能奔着桥。刚走到桥的灯中间，四爷蒋平在这等着呢。
1: 小子，洗澡吧你。
0: 他一抱着花冲，扑通一下就掉到水里，哗！这花冲他没水性，挣扎不了啊。这蒋平怎么来了？因为韩章往墙上一蹦，他呢就奔这桥这来了。幸喜这水是不深呐、啊。他掐着花蝴蝶的肩膀，掐着脖子往水中这么一摁，就让花冲喝着几口水，花冲就不知人事了。二爷韩章、班头龙涛还有冯七全来了。蒋平把花蝴蝶拖起来了，龙涛个大呀，用手一提了，就把花冲提了到桥上，跟冯七把他给捆上了。蒋平往上一侧，哎呦，冻死我了。二爷韩章说，四弟，你赶紧绕到前面去，我还得接应欧阳兄。说完，二爷韩章一纵身就跳到墙里头了。这时候北侠手拿七宝刀，正在磕这铁担子。邓车一看北侠这功夫这么高，把这32个担子全打完了，他没遇见个这样的对手啊。邓车着急了，二爷韩章到了，邓车，花冲已然被擒，你还有多大的本事？看我的刀！噌的一下就越过来，手拿宝刀就奔着邓车来了。邓车一听花冲被捉了，自己32个担子全打完了，怎么办呢？也没法动手了，往上一纵身，噌的一下就上了房了，有打房上逃走了。北侠并没追，为什么？北侠欧阳春知道捉的是花冲，邓车你跑了就跑了。韩章望过走，兄长，花冲已然被捉住了，现在在庄外呢。好，正在这时候，龙涛背着花冲跟蒋四爷来了，后边是冯七。北侠欧阳春一努嘴，跟着二爷韩章也过来了，一直到了大厅。到了大厅前，这龙涛把花冲放下来，四爷蒋平可受不了了，您想想，让花冲打得遍体鳞伤，在水里冷水里再一泡啊，哎呦，我冻得受不了了。韩章说，你等着。二爷韩章拿着刀就到邓车的内宅了，时间不大，提了一包衣服，四弟换，我告诉你，他们家都没人了，全藏起来了。四爷蒋平换衣服，冯七一听他们家没人了，马上到了厨房，抱了不少的柴火，就在四爷面前把柴火点起来了。哎呦，蒋平换了衣服，在这火旁边烤着，得了，把花冲给送了绑绳吧，给他换上衣服，天这么冷，要把他冻死了咱没法交差。行，龙涛跟冯七赶紧把花冲的绑绳松开，一边控他的水，一边帮着他换衣服，就把他拉到火旁边了，然后又把他捆上了。二爷韩章往大厅上一看，摆着丰丰盛盛的酒宴呢，这寿宴还没吃完呢，大家伙都饿了，全都来到大厅之上，痛痛快快的吃饱了喝足了。四爷蒋平看见自己的峨眉刺了，赶紧带在身边。这时候花冲就哼哼出来了，哎呦，淹死我了。北侠欧阳春哼了一声，冯七呀，让他抬头。冯七扒了他，我说花冲抬头瞧瞧。花冲明白过来，抬头借着灯光往前这么一看，大厅之上坐着一个人。

人是必经自然，还坐着一个人是金黄的面皮，还有一个人身体瘦小，形同病夫，就是这老道。下边还有一位黑脸大汉。花冲心说：“这闭目自然的是谁？金黄面皮的是谁？这老道我知道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他最坏。这个黑脸大汉就是我在铁仙观捉住的呀，他们为什么跟我为仇作对呢？”四爷讲评，一杯热酒端在手中，递到花冲面前。我说：“姓花的，先喝杯热酒啊，暖暖寒，让你明白明白，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跟我为仇作对？”哼，我跟你为仇作对，是好人都得跟你为仇作对。你瞧你办的什么事儿，啊？糟蹋妇女，平白无故老杀人，我告诉你，我是抱不平，我拿你，让你明白明白，我是陷空岛的四义士蒋平，啊，你就是翻江鼠蒋泽长吗？正是。行，哼，名不虚传呐、啊，我花冲被你拿入，也不受辱于我。拿酒来，好。蒋平把酒往前一递，花冲拿着嘴唇一叼，一饮而干，因为他绑着呢。我来问你，上面坐着的是谁？告诉你，闭目自然这位，鼎鼎大名北侠欧阳川，那边是我二哥二义士韩庄，看见这位没有？这位要杀你，这位是捕快班头龙头龙大爷。罢了，这时候花冲明白了，好，也算我花冲所行不正，惹得你们意气相投，今日被擒，算我自作自受。我问问你们，把我置于何地？好样的，既然说出这话来，大丈夫嘛，敢做敢当才是男人。把你借往何地？跟你说清楚了，明天把你借到县里，完结了勾香换家、杀死更夫一案，就把你借赴东京，任凭开封府发落。花冲一听啊，我这案子可翻大了，要交给开封府的包丞相，我还能活吗？花冲低头不语了。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几个人先让冯七到县内呈报。这时候北侠欧阳春站起身形一抱拳：“众位略兄有言奉告，捉住花冲此事完结了，我必须要回到墨花村去。一来你们的官事我不管，二来双侠的妹妹年底还有跟南侠展昭必印，二侠请我一定去，我答应了，所以我必须回去。二义士韩章、四爷蒋平知道像这种人是难以强留，好吧，只能答应。时间不大，县里派人了，差役跟着冯七来了，就把花冲押解到县里边。北侠欧阳春、二爷韩章、四爷蒋平一块出了邓家堡，抱拳拱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实不忍，但是也得分别呀。韩章跟四爷蒋平真是喜欢北侠欧阳春，没办法，人家欧阳春不愿意在朝中为官，北侠回归墨花村，韩章跟蒋平两个人到了县衙。这时候邓车可悄悄地回来了，听说花冲被擒押到县中，恐怕自己牵连在内，收拾收拾东西就奔了霸王庄，投奔马强了。咱们单说四爷蒋平、二爷韩章到了县里头，四爷蒋平就把开封的印票拿出来了，
接过来一看，不敢怠慢，赶紧往里呈禀。这县令一瞧上差到了，立刻请书房款待。咱们书不说废话，县的老爷跟蒋平韩章客气了几句，立刻传话升堂，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喊罢堂威，县的老爷升堂了，那花冲就得承认了。县的老爷让他画了押，然后办了公文，就派差人跟着韩章、蒋平、龙涛押解花冲够奔东京。这一路上小小心心，这花冲丢不了。为什么呀？因为花冲这要案全传开了，到哪个地方县里跟府里都添上衙役帮着护送。这天到了东京了，四爷蒋平先到了宫厅，看见众位英雄好汉，大家彼此寒暄，卢芳就问他：四弟呀，你二哥呢？蒋平就把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大哥您放心，二哥押解着花冲随后就到。大家伙高兴极了，卢芳、徐庆、白玉堂、展昭相陪几个人出来迎接韩章。这时候四爷蒋平就换好了官衣了，来到书房禀报包丞相，把情况跟包丞相一说，包丞相高兴啊，马上让包兴传出话来，如果韩义时到了，请到书房相见。包丞相可下了请字了。这时候韩章到了，卢芳这哥几个看见二爷韩章了，真是悲喜交集。南侠看见二爷更觉得亲热了。这些人呢，暂且就把花冲压在班房了，然后大家陪着二爷韩章到了公所，得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指引。指引到马汉这儿了，徐庆说：二哥爷，您老人家这弩箭差点误伤了此人。二爷韩章也觉得不好意思，多有得罪，多有得罪，行嘞，一家人了，甭提这个了。赵虎也乐了：三哥，您今天说话怎么冲啊，跟我似的。对，不知者不怪罪，不打不成交，咱们今后都是哥们弟兄。大家伙全乐了。公孙策来了：众位，刚才相爷传出话来，如果韩兄到，请到书房相见。韩兄请随小弟到书房拜见丞相吧。好，遵命。韩章跟着公孙策来到包丞相书房。那么南侠呢，马上传下话去备办酒席，要给二爷韩章、四爷蒋平接风。公孙策呢，跟着二爷韩章见完了包丞相出来，走着走着到了茶房的门前，一眼看见这张老汉带着邓九如在这站着呢，看着眼熟，韩章心说在哪儿见过呀。这邓九如看了韩章了，赶紧上前深深的施了一礼：韩伯伯，小侄给您见礼了。嗯，这个宦家子弟长得这么好，二爷韩章不敢认，也想不起来。张老汉说话了：韩爷呀，难道把我忘了吗？我是汤圆铺的张老儿啊。哎呦，你们爷儿俩怎么在这儿呢？包兴过来了，就把在酒楼上相遇把他们带到开封，这些事就跟二爷韩章说了。韩爷，我家三公子尊包相爷君玉，已然把邓九如认为义子了。嘿，那可太好了。张老汉高兴啊：韩爷，我也享了福了，我天天看着这孩子，这孩子真好，我吃喝不愁了。二爷韩章听着真是高兴：是啊，福随貌转，我认不出来了，公子爷这身穿着打扮跟当初可大不同。

相同了。这样大家伙呢高高兴兴来到公所，酒宴已然摆好了，大家彼此客气，然后落座。卢芳就问二弟：“二弟啊，见了相爷了吗？”韩章没说话呢，公孙策说话了：“大义士，包丞相见了韩兄非常高兴，说了不少可想之言，已然吩咐我速办折子，就以拿货花冲、韩兄押解到京为题，明日启奏当今万岁。我估计此折一上，韩兄必有好处。好啊，多仗贤弟扶持，多谢您。瞧，您又客气了吧。”二爷韩章又让随从把龙涛请进来，大家伙彼此相见，咱们叔不说废话。韩章就跟龙涛说：“龙兄啊，你一路勤劳，刚才我已然回禀了丞相，事情完了之后你再回去。而且丞相说了，所有护送的差役全都有赏，小人就仰赖二员外了。四员外，你们帮我拿住花冲，我报仇雪恨了，平生之愿足矣。”说到这儿，包兴来了：“众位，丞相吩咐立刻带花冲二堂听审。”公孙策、王超、马汉、张龙、赵虎赶紧站起来伺候包丞相升堂。没事的在这饮酒说话。南侠呢就问了问花蝴蝶花冲的事儿，二爷韩章就把花冲的事儿给说了。他家伙一听，本事不错，可惜这人不是好人。正聊着呢，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就来了，大家伙全都站起来了。请问相爷升堂如何？王朝说：“用不着审，这花冲自个儿全都说了，而且也画了供了。”这时候包丞相正跟公孙先生拟定他的罪名，明天起奏。又等了一会儿，公孙策出来了：“众位，要是按花冲杀害人命，就应当立斩呐，尤其是这玷污妇女啊，就应该凌迟处死。相爷从轻发落，改了个斩立决。”龙涛一听，终究报了仇了，心中十分高兴。大家坐在一块儿，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宴过后，各自安歇。到了第二天，包大人上朝递折本。皇上高兴啊，龙心大悦，立刻召见韩章，也给韩章封了校尉之职。花冲这罪名定下来了，包丞相派降伏县监斩，当然是龙涛、冯七带领着衙役，就把花冲押赴市曹行刑了。然后回到了开封，大家伙儿见了龙涛，知道龙涛仇已然报了，龙涛就给几位员外爷磕头道谢。二爷韩章、四爷蒋平又送给龙涛百两黄金。当然包相爷的赏赐是另外的，然后包相爷又赏赐了所有押花冲的衙役，让他们各回本县。龙涛仇已然报了，就跟二义士韩章说：“二员外，我从此以后也不在县里当差了，就回家了，咱们他爹相见，后会有期了。”大家伙儿就把龙涛跟冯七这些差役全都送走了，众英雄欢聚一堂，当然非常高兴。卢芳呢又在衙门附近买了一所院子，哥五个一块住。自从闹东京弟兄分手，现在团聚了。卢芳是一年回家两次收地租，其余四个人就不离开东京了。南侠呢，因为丁大爷给盖好了房，预备避阴，日期临近了就张罗起来了。没有几天，丁大爷跟母亲还有妹妹到京，南侠就给准备了住处。这些朋友全都来看，
都要会会北侠。

没想到北夏没来呀，欧阳春不愿意来，恐怕被包丞相留下，就跟丁二爷在墨花村看家了。到了临期了，所有迎庄嫁娶之事都准备好了，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南侠必阴，陷空岛武艺归顺了朝廷，在相府当差，跟着包丞相辅佐朝廷，龙图公案到此结束。

但参加呢个新生物式，大把回忆。烦恼太复杂，但系我都继续努力。失败两个行政经理，我做出成绩。No， 要有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嗯，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它存在于

0: 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
5: 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
9: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5: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在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

0: 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嘞。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有啥用啊？
16: 不
15: 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五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嗯，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

0: 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是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1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

0: 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在家，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

0: 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五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十五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三十五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五十五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9: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累。
18: 别让孩子太累，
3: 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3: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1: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0: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

0: 每天三局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

0: 快八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行。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三十五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2: 地球毁灭日，
2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会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王大为，中国学生中文大学教授，教育学。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在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五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二十五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三十五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2: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3: 美女，等一下。
22: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

0: 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7: 您坐这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厅，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没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0: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听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
6: 不
5: 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7: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 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9: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8: 我要投诉。
2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8: 啊？为什么呀？
2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7: 谢谢合作。
2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3: 师傅，到爱心小区。
3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5: 谢谢你，
2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5: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35: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

0: 就是你。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3: 没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6: 守护我们的孩子。

0: 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二十五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三十五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5: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8: 想孩子吗？
2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五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十五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三十五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五十五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1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9: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0: 美女，等一下。
19: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3: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5: 在家放寒假。
2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8: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4: 其实
1: 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5: 早年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0: 师傅，到爱心小区。
3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3: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3: 还有5天，
3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3: 30岁生日了，
34: 我们会死吗？
3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5: 一度电能干什么？
3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8: 那年我5岁。
3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0: 嘘，别管闲事儿。
38: 那年我25岁。
4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8: 那年我35岁。
4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8: 这一年我65岁。
4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8: 管闲事儿吧， 便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8: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很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

0: 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

0: 暖，代代相传。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好好珍惜。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
2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吧？
2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1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

0: 自我梦想的幸福。
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0: 谢谢你，
6: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4: 五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4: 15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24: 35岁时，
2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7: 不行，最近忙。
24: 55岁时，
2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0: 不算差。
29: 补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0: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0: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7: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5天，
2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0: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力前行。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51集。初一的早晨，喜气仍浓。梅长苏起身后，亲自挑了一件藕荷色的新衣给飞流穿上，再配上浅黄色的发带、白狐毛的围领和黄刚玉的腰带，把这少年打扮得甚是漂亮。
7: 飞流，苏哥哥带你出去拜年好不好？
8: 好。
1: 李刚从外边走进来。
9: 宗主，轿子已经备好了，我们这就出发吧。
1: 梅长苏看了他一眼。
7: 李大哥，你今天留在府里，不用跟我出去。
9: 宗主，
7: 我留你是有事要做的。我一向不爱出门，大概很多人都会以为我今天在家，所以来登门拜年的人也不会少。别的不说，像玉王这样的人也只有留你来接待我才放心，拜托你了。
9: 属下遵命。宗主刻意出去让玉王见不到人，是不是有什么用意啊？先吩咐属下也好早做准备。
7: 好，没什么用意，我只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不想见他罢了。人总是喝毒药怎么会舒服？毕竟是新年，想有个好心情而已。
9: 是。
1: 李刚的眸色中闪过一抹黯然。
9: 属下明白了，请宗主放心，属下会照管好的。
1: 梅长苏伸手在他壮实的肩膀之上轻轻地拍了拍，转过身，唇边已是一抹轻笑。
7: 飞流，出门了哦。
8: 好。

初一的上午，街面上到处是火纸的碎片，来往的行人不少，商贩却几乎没有。街市两边的铺子几乎都是关门闭户，只有两三家卖火烛的还开着。梅长苏所乘坐的是一顶两人的青布小轿，在人群中毫不显眼，晃晃悠悠地穿过数条街道，来到了半个城区以外的一座府地。比起云南藩陵里那座王府，京都的穆王府要小一些，但因是先朝时奉旨敕造的，依然十分的气派。府地前侍立的皆是身着铁骑军军服的官兵，个个腰身扎得紧紧的，站得像木桩一样笔直，目不斜视，十分的精神。梅长苏的拜帖递进去，虽没有因服色朴素而受到冷遇，但毕竟在初一流水般来拜年的高官贵族中很不起眼，被夹在一大叠差不多样子的拜帖中，搁在穆小王爷手边排着队。穆青翻着这些拜帖，一个一个请进来见面，喝几口茶，说几句话，再打发了。这样排了小半个时辰，终于排到了这张署名为

0: 苏哲的拜帖上。穆青最初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还歪着头愣了一下，翻来翻去确认了半天，最后终于确认全天下没有标注其他任何身份，只写着苏哲二字，并且会送到他桌前的人当然只有那一位而已。
1: 小王爷，
0: 管事的在旁边不安地看着主子脸上变幻不定的神情，
1: 这位是不是不想见呢？
0: 穆青呆呆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突然跳起来大叫一声姐姐，便朝后院跑去了。片刻穆府闲马魏静安便出来，将其他所有客人都带到了偏厅进行招待。霓凰郡主和穆青一起亲自来到门外迎接在轿中等的都快睡着了的梅长苏。
2: 苏先生，实在抱歉，我不知道。
0: 霓凰歉意地想解释一句，被苏哲微微一笑止住。
3: 不过小等了一会儿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反正很清闲。
0: 梅长苏一面宽慰着，一面与霓凰并肩进了小花厅，在客位上落座。穆青看见飞流站在苏哲的身后，急忙命人搬了个凳子给他，可飞流却不愿意坐，站了一小会儿人影便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
3: 飞流他觉得这里新鲜，所以到处玩玩看看。
0: 梅长苏见穆青诧异地左顾右盼，知道他心中所想，解释一句后又问道，
3: 不要紧吧？
4: 没关系没关系，随便他看好了。
0: 穆青因为跟飞流的年纪相仿，所以一直对这位影子护卫很有兴趣。
4: 哎，他轻功真好，我都看不清楚他是怎么出去的。
2: 现在知道羡慕人家了，我叫你练功的时候干什么去了？就知道偷懒。
0: 霓凰板着脸教训了他一句。
5: 姐姐，
0: 穆青撒着娇，
5: 我没有偷懒啊，我只是学得比较慢。
2: 有道是勤能补拙，知道自己资质不好就应该比别人努力才行。
0: 穆青苦着脸，
5: 姐姐大过年的有客人在吗？不要教训我了。
0: 梅长苏看着小霓凰现在一派长姐风范，调教幼弟，心中又是酸楚又是好笑。
3: 现在南境局势平稳，穆王爷不需要上阵杀敌，武学搁一搁也无妨，不过兵法战策和藩领的治理之法却要勤加修习才是。
2: 听见没有，苏先生的良言你要谨记，总是这副长不大的样子，以后让我怎么放心把云南交给你？
3: 哼，郡主也不必多虑。
0: 梅长苏又劝道，
3: 穆王爷只是少了历练，将门之风还是有的，趁着现在安稳，渐渐把一些藩物交接过去，假以时日，一定是一代英王。
4: 姐姐现在已经把好多事交给我来做了，像今天的客人全部都是我在见，所以才会怠慢了先生啊。
0: 穆青笑嘻嘻的又转头面向霓凰。
4: 嘿嘿，姐姐，你在后边忙了这么久做好了没有？
0: 梅长苏一时好奇不由问道。
3: 哦，做什么？
4: 姐姐亲手做糖醋年糕给我们吃啊，她以前从来不沾厨房的，大概这两年看我长大了吧，姐姐也开始学着做菜了。
0: 梅长苏淡淡的笑了笑，身威凛凛的南境女帅为什么开始学着洗手做羹汤，她心中当然明白。虽然此刻二人都有些微妙的尴尬，但是为她欣慰的心情却是极为真挚的。穆青正想再多说两句恭维姐姐的话讨好，突然看见魏静安快步地走了进来，面色十分凝重，不由一愣。
5: 老魏怎么了？
6: 郡主，小王爷，我刚刚得知昨夜宫城边上出事了。
5: 昨夜可是除夕之夜啊，会出什么事？
6: 陛下昨晚按惯例赐出年菜十二道， 分赏各个重臣府地，这事情小王爷是知道的吧？
5: 知道，我们收到一碗鸽子蛋，皇上也是，都不吃点好的。
2: 小青，你总是这样没正经的样子，让魏贤王好好说。
0: 穆青缩了缩脖子，不敢再开口了。
6: 这送出的每道年菜都由五名内监组成一队送出，昨夜自然也就派出了12队，可是一直到黎明也只有11队回去进军和巡卫营得报后一起出动，最后在宫城边上找到了这5个人的尸体。
2: 尸体被杀了？
0: 霓凰柳眉一挑。
6: 是，杀人手法十分利落，都是一剑封喉，死者面色安然，衣物完好洁净，毫无挣扎之象，就像是凭空被人索去了性命一样。
2: 这样的手法定是江湖高手所为。
0: 霓凰凝神想了想。
2: 有没有什么追查的方向？现场难道没有什么遗留下来的线索吗？
0: 他这2个问题刚刚问出口，就看见梅长苏神情肃然地向他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
2: 苏先生，
7: 凶手的问题稍后再谈也不迟。
0: 梅长苏的目光凝在了魏静安的脸上。
7: 你先说说蒙大统领怎么样了？
0: 魏静安见这位苏哲一下子就看到了自己匆匆来报的最主要原因，面上不由浮起了赞叹之色。
6: 蒙大统领现在处境不好，除夕之夜天子脚下，宫城墙边诛杀御史内奸，实在是对皇威的严重挑衅。陛下闻报后龙颜十分震怒，因为案发地还没有离开宫城护城河的内岸，应属于禁军的戒护范围，故而蒙大统领要负事件的主要责任。陛下责骂他带忽职守，护卫不力，以至于在大年之夜发生如此不吉的血案，当场就命人停杖20。
7: 停杖？
0: 梅长苏的眉间跳动了一下。
7: 还是这样翻脸无情。然后呢？
6: 责令蒙大统领30日内破解此案，缉拿凶手，否则会再从重惩处。
4: 皇上在想什么呀？
0: 穆青忍不住又跳了起来。
4: 蒙大统领忠心耿耿，护卫宫城这些年功不可没，就算这桩案子他有责任，皇上也不能把火全都发在他身上啊，哪有这样的昏。
2: 小青！
0: 霓凰厉声喝道。
2: 妄议君妃，你说话过不过脑子？
5: 这里又没有外人。
0: 穆青小声地咕哝了一句，又缩了回去。霓凰定神想了想，回身看向梅长苏，见他默默坐着，以手扶额，沉思不语，不敢惊扰，便转过身来，降低了音调，吩咐着：“
2: 魏贤王，麻烦你继续追踪打探一下后续的消息，有什么情况立即来报。”“
5: 是。”“
2: 各位将军先请退下吧，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开，但我不希望听到穆王府的人在任何场合肆意多言，讨论此事。这要靠各位约束部下了。小青，你马上给我回你自己的房间，面壁静思2个时辰，这个毛躁的性子要说多少遍才会改。
5: 姐姐，
2: 快去。
5: 是。
0: 转瞬之间，厅上众人已如潮水般退了个干干净净。霓凰这才缓步走到了梅长苏的身边，慢慢地蹲在他的膝前。
2: 林叔哥哥，蒙大统领和你交情很好，是不是？
0: 梅长苏轻轻地抬了抬眼，点点头。
7: 嗯，是。
2: 你可要霓凰进宫去为他求情？
7: 暂时不用，我现在忧虑的不是他目前的处境，而是日后整个事件的发展。
2: 日后？
7: 虽然天威难测，但皇上也不是笨人，绝不会单单以这么一桩案子就否认蒙挚掌管禁军护卫宫城的能力。赤马也好，廷杖也罢，不过是一个皇帝震怒之下的发泄，蒙大统领是可以承受过去的。可惜这顿打并不是结束，如果30天内破不了案，更有甚者，

0: 如果以后不断有类似的新案发生，皇上对蒙挚的评价就会越来越低，那才是真正的危险。
1: 新案？
2: 霓凰有些吃惊。
1: 你是说还会有？
0: 这只是我的感觉。
2: 梅长苏伸手将霓凰拉起来，让他坐到了身边。
0: 你想，杀人都是有动机的，为什么会挑这五个内奸下手呢？情杀当然最不可能，仇杀，宫中的普通内官会积下什么深仇大恨，要挑大年夜在宫城外杀他们？劫财嘛，他们身上不会有什么贵重银钱，衣物也是完好的。抛开这些常见的杀人动机，江湖上倒还有一个杀人理由，那就是高手相争，要夺个名头。可这五个内奸默默无闻，就算有武功，只怕也不是高手。所以想来想去，杀他们的原因应该跟他们本人无关，只是冲着他们的身份去的。
1: 也就是说，凶手想杀的就只是皇帝钦派出宫的内奸，至于是哪几个内奸，他不在乎。
0: 应该是这样。
2: 梅长苏一面说着，一面修正着自己的思路。
0: 可为什么要杀亲使呢？为了惹恼皇帝，向他示威吗？为了试探禁军的防卫，准备更进一步的行动吗？或者根本就是冲着蒙大哥去的，想要动摇他在皇上面前受到的信任？无论是什么目的，都不是杀了五个内奸就可以停手的。
1: 可是单凭现有的资料，我们根本无法判断凶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霓凰，你要记住，当你不知道敌人的箭究竟会射向何方时，一定要先护住自己最要害的部位，只要不被一招将死，其他的都可以徐而图之，慢慢修正。就这个事情而言，我们应该先护住蒙大哥，有了更多的资料后再考虑调整相应的对策。反正只要蒙大哥还掌管着禁军，宫城里就不会发生多大的意外。
2: 霓凰想了想，眼睛也渐渐亮了起来。
1: 我明白了，先假设他们的目标就是蒙大统领，以此来确认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应对。
0: 不错。
2: 梅长苏赞许地笑了笑。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杀这五个内奸对宫城的安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他们最可能的目的就是想以此来减弱皇帝对禁军的信任，而削弱禁军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控制宫城。那么进一步推测，想要控制宫城的人自然是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人。
1: 太子和誉王？
0: 对，两者其一。不过誉王手里没有什么军方的心腹人，就算拉下了蒙挚，他也找不到可以信赖的继任者去补位。而太子，他手里是有人的。
1: 宁国侯谢玉。谢玉是一品君侯，深得皇上宠幸，手里的巡防势力不容小瞧，也很有些部下可以调派。禁军一旦被打压，或者蒙大统领被免职，只有他可以顺利上手。
0: 这样推测顺理成章，不过皇上又不糊涂，他对蒙挚还是极为信任的，无论怎样发雷霆之怒，免职还远不至于。所以我觉得，如果此事却是谢玉的手笔，他一定还有什么后手。
1: 会不会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不停地制造新案出来，日日杀人，使得皇上越来越不相信禁军的防卫能力？
0: 蒙挚自今日起一定会大力整顿，杀人就不容易了。
1: 但偌大一个宫城，总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如果有谢玉这样的敌人恶意为之，只怕防不胜防。
0: 你说的也有道理。
2: 梅长苏闭上双眼，将后脑仰放到椅背上，喃喃自语道：
0: 若我是谢玉，当不只是杀人这一个简单的手法。

0: 想要皇上不再信任孟植，就必须要针对皇上的弱点。
1: 说到这里，梅长苏的眼睛突然睁开，黑水晶般的瞳仁一凝，顿时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2: 林叔哥哥。

0: 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52集。
1: 陛下的弱点就是多疑。
0: 梅长苏深吸一口气，
1: 他之所以信任蒙挚，是因为确认蒙挚一心只忠于他，与这两位小主子根本没有私下的交往。但如果在现在这种关键时候，谢玉略施手腕，引逗誉王前去皇上面前为蒙挚求情的话，事态就会恶化了。
2: 誉王会这么容易被引逗入瓮？
1: 誉王现在太需要一柄剑了。庆国公倒台之后，他手下完全没有一丝的军方兵力，就算大家认为靖王现在跟他交好，那也只不过是象征性的支持。如果能够得到禁军大统领的偏向，他一定会做梦都小心。要引逗他其实一点都不难，只要想办法传一个风声给他，说是蒙大统领仅仅因为护城河内侧发生命案就被皇上斥马停杖，而太子殿下已经私下赶过去为大统领讲情鸣不平去了。你想，誉王怎么肯落于人后把这个人情让给太子一个人领了去？他一定会立即进宫见驾，在皇上面前尽其所能替蒙挚说话，就算不能让大统领感恩投入己方，至少也不能让他被太子拉拢了去。
0: 霓凰听着脸色渐渐发白。
2: 陛下生性多疑，现在又在气头上，一旦见到誉王如此卖力地护卫蒙大统领，一定会怀疑他们之间交情匪浅。护卫攻城的禁军大统领如果跟可能争得嫡位的皇子亲王有联系，那绝对是皇上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1: 这是一步狠棋，棋子将的是帝王之心。
0: 梅长苏微微咬了咬牙，
1: 谢玉是下得出这种棋的。霓凰，你关注一下情势，我必须马上去一趟誉王府。
2: 是。
0: 霓凰知道以梅长苏的口才，事先不着痕迹地让誉王免于上当并不是难事，便也不再多问，起身陪他到了二门，目送他匆匆上轿而去了，这才回身到小书房招来魏静安，细细地商议何时进行下一步的探查。可是此时的霓凰和梅长苏都没有想到，尽管他们得到的消息已经算是非常之快，分析局势和制定的行动策略也非常正确，但却终究在速度上慢了一步。誉王在梅长苏到来的前一刻钟就已经离开了王府入宫去了。按梅长苏原本的打算，是先劝服誉王不要插手去为蒙挚讲情，然后再到玄镜司府上走一趟，问问夏东皇帝是否有意让玄镜使协查此案。可现在来迟一步，誉王多半已经上当到宫里火上浇油去了，此时自己再有任何的举动，只怕都会被视为按誉王的意思在替蒙挚活动，所以竟只能先按兵不动，静观事态发展才是上策。在回苏宅的途中，梅长苏坐在轿里面闭目重新思考了一下整个事件目前的局势。誉王入宫维护蒙挚，

0: 然会引起梁帝对这位禁军大统领的疑心。虽然现阶段这份疑心还不会在行动上表露出来，但最起码梁帝不会再放心让蒙挚单独调查那间被杀案，而一定会派出玄镜使同时查办。谢玉在明知玄镜使迟早会介入的情况下仍然走出了这步棋，向来很自信，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的证据。他身为一品君侯，皇帝的宠臣，夏冬就算是再怀疑他，也不能无凭无据地向皇帝汇报。更何况在现在微妙的夺嫡局面中，任何没有证据支持的指控都会被对方辩称为有意构陷，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现在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必须找到证据，可要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太难了。杀人手法干净，没有任何指向性的线索，自然拿不到物证。而案发是除夕，宫墙边的大道上少有行人，因此也找不到目击的证人。除了在假定谢玉为幕后真凶的前提之下可以调查调查卓鼎峰以外，整个案件几乎寸步难行。梅长苏深吸口气，觉得胸口有些发闷。这时小轿已抬进了苏宅内院，黎刚一面迎上来搀扶，一面问
1: 宗主怎么回来的这么早，玉王还没有来过。
2: 我知道他今天不会来了。
0: 梅长苏匆匆地走进室内，边走边解下披风。虽然刚才屋中无人，但炉火一直烧得很旺，暖意浓浓，已被主人随时回来。梅长苏刚在软椅上坐下，李刚已命人拧来了热毛巾，端来了熬好的参汤。
2: 今天桐露来过了吗？
1: 来过了，本来他想等宗主的，可我不知道您会这么早回来，就让他走了。宗主要见他吗？
2: 没关系，你通知蒙内天机堂，尽快查清卓鼎峰进来跟哪些高手有过来往，这些高手有谁已经到了京城。另外再通知十三先生，目前留在京城的剑术好手，无论是何门何派，都必须严密监察他们的行踪，谢府周边要重点布控。卓鼎峰和他的长子卓青瑶的所有行动必须及时报到我这里来，明白吗？
1: 属下明白。
0: 黎刚记性甚好，流畅地复述了一遍之后立即起身去传令了。梅长苏仰靠在椅背上，顺手拿起手边小茶几上压着几张拜帖来翻了翻，大多都是裕王派系里一些交往不深的贵族或官员派人来尽礼节应景的。大约黎刚也觉得没必要汇报，所以只是压在一旁，随梅长苏什么时候爱看就看看。飞流无声无息地走进房内，手臂上拖着一只雪白雪白的信鸽，俊秀的小脸板得紧紧的，来到梅长苏面前把白鸽递给了他，随后便朝着地毯上一坐，将整张脸都埋在了苏哥哥的腿上。梅长苏呢，笑着揉了揉他的后颈，从白鸽腿上的信筒里面抽出了一个纸卷来展开看，眸中闪过了一抹亮光，但只是转瞬之间又恢复了幽深和宁静，随手将那纸卷丢进了火盆中烧了。小白鸽被窜起的火苗惊吓了一下，偏着头咕咕叫了两声。梅长苏用指尖拍着他的小脑袋，
2: 别叫了，飞流一看见你们就不高兴，再叫他会拔你的毛。
3: 没有了。
0: 飞流一下子抬起了头抗议道，
2: 可是我们飞流很想拔，只是不敢而已。
0: 梅长苏拧了拧他的脸颊，
2: 上次你被关黑屋子不就是因为藏了令臣哥哥一只信鸽吗？
3: 不会啦。
2: 我知道你以后不会了，你今天就很乖啊。

0: 虽然很不高兴，但还是带他来见我了，没有像上次一样藏起来。
1: 很乖。
0: 对，很乖。去给苏哥哥拿张纸，再把最小那支笔蘸点墨过来好不好？
1: 好。
2: 飞流跳起了身，很快就拿来了纸笔。梅长苏悬腕在纸角上写了几个蝇头小字，裁成小条，卷了卷，放在信筒之中，再重新的把白鸽交回给飞流。
0: 飞流，去把它放飞好不好？
2: 飞流有些不乐意的慢慢移动着身子，但看了看梅长苏微微含笑的脸，还是乖乖的拖着白鸽到院子中向空中一甩，看他振翅绕了几圈后向远处飞去了。当那雪白的鸽影越飞越远，渐成黑点之后，飞流还仰着头一直在看。黎刚手里拿着烫金拜帖从外边走进来，一看他这个姿势，忍不住一笑。
3: 飞流，在等天上掉仙女儿下来吗？
1: 不是。
2: 飞流闻言有些恼怒。
3: 好好好，你慢慢疼。
1: 不是。
2: 黎刚笑着闪开了飞流拍来的一掌，但一进屋门神色立即便工整了起来。
4: 宗主，严公子来拜。
2: 梅长苏凝目看了那拜帖一眼。
0: 他哪次不是嘻嘻哈哈直接进来，什么时候这么讲究起礼仪来了？怕是有话要跟我说，请进来吧。
4: 是。
2: 黎刚退后没多久，严玉金便快步地走了进来，穿着一身崭新的绛红色皮袍，整个人仍是风流潇洒，神采奕奕的。如果不仔细看，看不出他神情有什么异样。
0: 玉金来了，快请坐。
2: 梅长苏的视线随意的在国舅公子有些淡淡粉色的眼皮上掠过，吩咐黎刚派人端上茶点。
5: 苏兄不用客气了。
2: 严玉金欠身接过茶，等黎刚和仆人们都退下去之后，便把茶盅一放，立起身来向梅长苏深深一揖。
0: 不敢当，不敢当。
2: 梅长苏笑着起来扶住他。
0: 你我同辈相称，不是这个拜法的。
5: 苏兄明知玉金此礼不是为了拜年，是拜谢苏兄搭救了严氏满门。
2: 梅长苏拍拍他的手臂，示意他坐下。
0: 严侯爷已经……
5: 昨夜父亲把什么都告诉我了。
2: 严玉金低下头，脸色有几分苍白。
5: 如果说父亲一向的确忽视我，那么我身为人子，从没想过他内心有那么多苦楚，只怕称不上一个孝子。
0: 你们父子能够坦诚互谅，实在是可喜可贺。至于我放过令尊的事，你不必太记在心上。近来朝局多变，动荡得过分了，我只是不想让令尊的行为再多添变数，引发不可控的局面罢了。
2: 严玉金深深地看着他，眸中一片坦荡。
5: 苏兄为何做此决定，我并不想深究，但是我相信这里面还是有情谊存在的。说实话，家父直到现在都不后悔他所谋划的这个行动，可是他仍然感激你阻止了他。也许这听起来很矛盾，但是人的感情就是这么复杂，并非只有简简单单的黑白是非可以一刀切成两半。无论如何，严府的平静是保了下来，我只要记得苏兄的心意就行了，至于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与我何干。
2: 梅长苏看了他半晌。
0: 你果然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虽然人看起来有些轻狂，但对你的家人朋友而言却是可以依靠的支撑。
5: 苏兄过奖了，我们大家未来的命运如何，将会遭遇到什么，现在谁也难以预料，所能把握的唯有此心而已。
0: 说得好，值得敬酒一杯。
2: 梅长苏点着头，眸中笑意微微。
0: 可惜我在服药，不能陪你。
5: 我代苏兄喝好了。
2: 严玉金爽快地说着，

0: 起身到了院外，找黎刚要来了一壶酒，两个杯子，左手一杯，右手一杯，轻轻碰了碰边沿，两口便干了。
1: 你与景睿交情这么好，可是性情脾气却是两样。
0: 梅长苏不禁感慨，
1: 不过他也辛苦，现在只怕还在家里陪四位父母呢。
2: 他年年初一都不得出门，要膝下成婚嘛，就算是我要找他消遣，也要等到初二才行。
0: 梅长苏看了他一眼，
1: 那明天烦你也带他到我这里来坐坐，你看这院中冷清，我也没有多少别的朋友。
2: 这是自然的，谢璧只怕也要跟来。
0: 梅长苏淡淡一笑，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随口聊到其他琐事上面。没聊多久，燕大夫捧着满满一碗药进来，严玉金担心妨碍他休息，再加上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便起身告辞了。喝过了药，梅长苏靠在软榻上昏昏睡了两个时辰，醒来后接待了几个无关紧要的客人，之后便一直在看书。入夜掌灯，飞流又在院子里放起了烟花，梅长苏坐在栏下含笑看他放完，轻轻招手叫他过来。
3: 要放？
1: 不，苏哥哥不想放。
0: 梅长苏笑着凑近他的耳朵，
1: 飞流，我们悄悄去看蒙大叔好不好？
0: 身为禁军大统领，蒙挚经常直宿工业，不当班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都会留在统领司处理公务，只有在休息两天以上的假期之时，才会回到自己的私宅中。虽然主人名声赫赫，跺一跺脚，京城都会震动的人物，但蒙府看起来却甚是朴素，丫鬟仆役不过一二十人，府禁也并非森严。不过蒙挚本身就是大梁国中第一高手，又不是江湖人，会想要到他家里去找麻烦的人基本没有，故而府中一向太平，从未曾闹出过什么大的动静来。蒙挚的原配妻子是自幼由父母择定的，出身虽然贫寒，却极是贤良。当年蒙挚从军离乡，全靠他在家奉养公婆双亲，因为曾小产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怀上孩子。不过蒙挚却并未因此纳妾，只是收养了隔房的一个侄子成挑，夫妇二人互敬互爱，感情一直很好。这次蒙挚受罚回府，全家上下慌作一团，只有蒙夫人依然镇定自若，在内请医敷药，羹汤养息，对外管束仆从，闭门谢客，把场面稳了下来。而对于这场祸事的原因，蒙挚没有说，他也就不多问，只是嘘寒问暖，殷勤侍候。入晚等丈夫睡去之后，他才合衣侧卧一旁。朦朦胧胧间还未睡熟，就听着窗户上波浊之声，一惊而起，还未开言，丈夫手突然按住她的肩膀。
4: 是谁？
0: 蒙挚沉声问道。
1: 我们。
0: 一个清亮的声音答道。蒙挚脸上不由露出笑容，低声对妻子说，
4: 是我的客人，你去开门。
0: 蒙夫人急忙披衣起身，点亮了桌上的纱灯，打开门一看，一个青年书生乌衣青裘站在外边，后边还跟着一个面色阴寒的俊秀少年。
1: 惊扰嫂夫人了。
0: 书生柔声致歉。
5: 既是卓父的朋友，就不要客气，快请进。
0: 蒙夫人闪身让二人进门，自己到暖炉旁拿了一只微制的茶壶斟茶待客，又装了两碟果糖端过来了。
5: 官人，我到隔壁去了。
4: 你今天也累了，就在隔壁睡吧。
0: 蒙夫人一笑未答，退出门外，还细心地把门窗关好。
1: 得其如此，是蒙大哥的福分。

0: 梅长苏赞叹一句，又关切地问，
1: 哦，对了，你的伤不要紧吧？
2: 我练的是硬功，怕那几下板子吗？不过是为了平息陛下之怒，让他见点血罢了。
0: 梅长苏知他忠君之心，也不评论，只问了一句，
1: 你夙夜辛劳，不过出了一桩案子，皇上就这样翻脸，可有心寒？
2: 皇上素日就是这样，我身为臣子，难道还指望君上为我改脾气不成？再说这案子确实是发生在禁军戒护范围中，本来就该我承担责任，皇上也并没有冤枉我。
0: 梅长苏唇角扯起了一抹冷笑，凝视着灯芯，
1: 誉王可有进宫给你求情？
2: 说起这个我也奇怪，苏日与他又没什么来往，这次竟好心来求情了，可惜不知是不是话没说对，我看他走后陛下的脸色倒沉得更厉害了。

0: 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53集。
1: 那你可知陛下为何会更加生气？真的是因为誉王不会说话吗？
0: 蒙挚一怔。
2: 我没想过，难道誉王此举有什么不妥吗？
1: 你是首掌数万禁军的大统领，说句不好听的话，皇上的命是捏在你手里的。现在刚刚出一点事，就有位皇子在第一时间急匆匆地来为你说情，而这个皇子又不是别人，恰巧是对皇位有些企图性的誉王。以你素日对皇上的了解，他会首先反应到哪里去呢？
0: 被他一提醒，蒙挚顿时几冒冷汗，背心寒栗直滚。
2: 可是我皇上如果朝那方面疑我，也实在太冤枉了。
1: 冤枉？你在这位主子面前喊冤枉，你才认识他吗？
0: 蒙挚的双手慢慢地握成拳，眉头深锁。
2: 皇上命我一月内破案，这并非我所长，本就漫无头绪，誉王偏偏又来这一出。
1: 誉王倒不是想要害你，他不过是打算借机拉拢你罢了。
0: 梅长苏笑了笑说道，
1: 不过这案子你也确实破不了。
0: 蒙挚呆了呆，看着他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自己查案本事不强，恐怕理不清这一团乱麻吧。不过从一开始他就理所应当地认为梅长苏会带他彻查此事，所以倒也没怎么着急。结果呢，现在听到了这样一句论断，一时竟反应不过来。
1: 等一月期限到了，你就到皇帝面前请罪，说自己无能，不能捕获真凶，请求皇帝免去你大统领之职，以敬效友。
0: 梅长苏笑着靠近了他一点。
1: 怎么样啊，大统领，舍得下这个职位吗？
2: 哈哈哈！恋战权位非我所好，可一旦我卸甲归田，又从何帮你啊？
1: 你人没有事，就是帮我了。
0: 梅长苏拿起了桌上的银剪，剪断了已经开始爆头的灯芯。
1: 我现在差不多已经可以肯定，内奸被杀一案，幕后之人一定是谢玉。清理其他人没有这个动机，也没有这个能耐。
2: 那这案子岂不是……
1: 知道是谢玉，并不代表破了案。尤其是你，刚刚被皇上疑心，与誉王有联系。要是在无凭无据指控谢玉，岂不更像是在参与党争？
2: 那就找证据啊。
1: 暗杀亲使是什么罪？谢玉又是什么人？他犯下这种罪的时候，会留下一丝一毫的罪证吗？别说你找不到证据，就算你找到了，这案子也不能由你来破。
0: 蒙挚有些糊涂。
2: 为什么？
1: 当今皇上登基这么多年，别的我不予置评，但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平庸之人。内奸一案关乎皇家体面，就算他对你仍是绝对的信任，也断不会把这桩案子只交给一个没有多少查案经验的禁军统领来独办。所以玄庆司一定会奉命同时查这件案子，只不过他们查他们的，不会跟你一起协查罢了。
2: 这倒是。
0: 蒙挚不由得点了点头。
2: 这原本就应该是玄静思出手的事情。
1: 不错，既然这原本就是最该玄静思来查的那类案子，所以谢玉在犯案之前首先考虑要对付的查案人必定不是你这个外行，而是玄静思。也就是说，就算他不能保证自己一定不会被玄静思

0: 斯列为疑犯，但是最起码他有自信不会被抓住任何证据，而没有证据的话，玄静思也是不敢向皇上禀报说他们已经破案的。
1: 梅长苏微笑着用指节敲了敲桌面。
0: 蒙大哥，连玄静思都破不了的案子要真被你破了，皇上就不会只是吃惊而是忌惮了。
2: 啊！
1: 蒙挚足足待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2: 小叔，你怎么想得清楚这么多关节？我就根本没朝那边想过。
0: 你侍奉这种君上，如果不想周全一点，吃亏的就是你。
1: 梅长苏稍稍垂下头，面上掠过一抹隐痛。
0: 他现在已经对你起了猜疑之心，要是你见招拆招，什么难关都难不倒的话，他就会越发觉得以前没有看透你，会觉得尚未完全驾驭住你，反而为你惹来不测之祸。所以为今之计只有示弱，要让他看到你处境危殆，艰险难知，头上的罪名一件都推不掉，全靠他对你开恩，这样他才会认为自己拿捏得住你，不用担心你对他造成伤害。
1: 蒙挚面上肌肉紧绷，愤懑的表情中还夹杂着一丝悲哀。
2: 你说的虽然有道理，但君臣之间何至于此？只要我一腔忠肠不怀尔心，再大的猜疑又能奈我何？
0: 你是没见过一腔忠肠不怀尔心的下场吗？
1: 梅长苏没料到蒙挚此时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禁微微动了气。
0: 你不惜自己的命，难道也不惜嫂嫂的眼泪吗？这样天真的话你也只能说说罢了，真要做那就不是忠烈，是愚蠢了。
2: 我
1: 蒙挚恨恨地低下了头。
2: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不知怎么这心里实在难受啊。
1: 梅长苏凝目看着他，面色如雪，只觉胸口一阵绞痛，又接一阵发闷，气息瘀滞之下不由以袖眼口剧烈地咳嗽起来。蒙挚慌忙过来为他拍抚着背部，输入真气，想想自己方才那句话确实说得不妥，只觉得愧疚难言，欲待要分解又怕措辞失当更惹他伤心了。正在焦急为难之际，飞流闪身进屋，抓住了梅长苏的手，狠狠地瞪过来一眼。咳了好一阵儿，梅长苏方渐渐地平了气喘。
0: 啊，不好意思，这油灯烟重呛着了。
2: 小叔，
0: 好了，蒙大哥，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但事到如今，只怕你还是要听我的。
2: 我明白。
1: 蒙挚心头滚烫，握紧了他的手。
2: 小叔，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这一个月我什么都不查，等期限满了就向陛下去请罪。
0: 也不是这样。
1: 梅长苏淡淡地笑着，
0: 这一个月你该怎么查就怎么查，查不出来该怎么着急就要有怎么着急的样子，只不过结果一定是徒劳罢了。至于你的请辞，皇上是不会准的，他虽然对你动了疑心，信任的基础总是有的，虽然说是满朝文武，但一时又怎么找得出比你还信得过的人来接替禁军统领之职？只可惜有人要遭池鱼之灾了。
2: 谁？
0: 你的副统领
2: 朱寿琛，他跟了我有七八年了。
0: 就是这样才要撤，我想皇上最可能的做法不是撤你的职，而是另选几个与你素无瓜葛的生人来当你的副手，以此制衡分权。
2: 哼，我问心无愧，随便派谁来都行，不过被撤下来的兄弟们我却一定要为他们谋个好的去处。
0: 如果要调巡防营，只怕谢玉不肯收，趁此机会会塞到靖王那里去吧，他是不会委屈你的兄弟的。
2: 唉，虽然有些气闷，但由你来为我出主意还是心定了不少， 这个事情

0: 大约这样可以接过去吧。
1: 现在还不能就此放心。
2: 梅长苏摇头，
1: 这一个月你不闲，谢玉当然更不会闲着，他闹出这个动静应该不会想一招收手，所以你的禁军要更加周密的护卫攻防，绝不能再出任何乱子，让事态更加恶化。
0: 要说周密布防，把攻城守得如铁桶一般，我有这个自信，可谢玉身边有周鼎峰，武林高手的行动普通士兵总是难以进防的。
1: 这个交给我好了，卓鼎峰在明处并不难对付，不管是他也好，他儿子也好，他所结交的其他高手也好，我都有办法监控住。如果他们机灵，察觉到被人监视，必然不敢在没有把握脱身的情况下犯事。如果他们迟钝一点，没有察觉到我的布控，那就刚好撞在我手里，只要一有异动，我就能够抓住罪证，到时朝夏冬手里一送，看他这次还会不会再放过谢玉。
2: 梅长苏青眉一扬，面上凸显如霜傲气。
1: 除夕这个案子，谢玉不过是先发制人，要论起江湖手段来，江左盟还会输给天泉山庄吗？
0: 可不是啊，如果卓鼎峰真的以为你的实力越不过江左十四州的范围，那就实在太妥大了。
2: 梅长苏有些感慨地叹息了一声，
1: 唉，不知是为民还是为利，为情还是为义，卓鼎峰算是已经被谢玉拖上了同一条船，他到底也是一代江湖英豪，不可小瞧，只不过这京城乱局毕竟不是他所熟悉的战场，如今儿女联姻不是一家也是一家，他今后再想全身而退只怕不容易了。
0: 说到底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有什么结果也只有他自己吞下去。倒是萧景睿这年轻人，我素来欣赏他的温厚，可惜以后难免要受父亲所累啊。
2: 听了他的这句话，梅长苏的眉头微微地蹙了一下，怔怔地看着灯花出了会神。
1: 景睿吗？那就已经不只是可惜二字了。
2: 次日，玉王一早便来到了苏宅，询问梅长苏昨日过府何事。由于事过境迁了，梅长苏只答说是去贺拜新年的，其他的话并没有多讲。一直等到玉王主动提起那件被杀案之后，方才轻描淡写地提醒他不要再去为蒙挚求情，因为昨夜从蒙府回来时已经很晚了，上床后又久久未曾入眠，今天早起待客，梅长苏感觉十分的困倦难支。玉王看出了他精神不济，说话有气无力的，也不好久坐，只聊了一刻来钟便起身告辞了。梅长苏看看时间还早，虽说昨天让严玉金约请谢家兄弟过府做客，但想来也是下午才会登门的，所以吩咐了黎刚几句就回房补眠去了。他一早就精神不好，这一睡立即被黎刚当成了头等大事，不仅卧房周围禁止喧哗，连飞流也被他又哄又骗的带到院外去玩耍了。所以梅长苏并不知道那天的上午有个轻纱遮面的女子悄悄地从侧门进来，想要求见她。
3: 抱歉宫姑娘，宗主已经睡着了，现在不能惊扰。
2: 李刚为难地阻拦着。
3: 你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4: 我只是想来给宗主行礼拜年。
3: 如果只是这个的话恐怕不行，你也知道宗主这一向身体不好，大夫说要多休息的，他睡的时候吩咐下午还有事，让我们午后叫他起来。你看本来就只能睡这几个时辰，为了自家人拜年什么的去搅扰他实在不妥，要不姑娘在外面等等，等午后宗主起身了再进去如何？
2: 薄薄的面纱下只见得女子雪白的皮肤与那明亮的双眼，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
4: 算了，我瞒着十三先生出来的，等不了那么久。麻烦李大哥，不要跟宗主说我来过。
3: 啊？
2: 李刚有些糊涂。
3: 姑娘不就是来见宗主的吗？
4: 我原本想，只要能见宗主一面，就算被他责备也无所谓。可是现在既然见不着，又何必白白让他生气呢？宗主原本吩咐过的，我们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到这里来。
2: 李刚还是有些摸不着头脑，听不太明白，但他至少知道女人的心思一向既善变又难懂，没有必要追根究底，便只是笑了笑送他出去。这边宫羽刚刚离去，前面又有一些府地打发人来贺年，李刚急忙赶过去接待了。这一来二去不停地忙活，很快的就把宫羽来过的事情抛到了一边。午后梅长苏不等人叫，自己就醒了，起身重新的净面灌剂，再换上一件颜色稍亮的衣服，整个人的气色一下子显得好了许多。燕大夫过来看了看，好像还算满意的样子，当然他根本不知道梅长苏昨夜偷偷出去的事情，否则绝对要再唠叨上半个时辰。约请好的几个年轻朋友果然是下午过来的，除了见熟的那三位，还带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郎，想必这就是谢家的三少爷谢旭。也许是因为腰子多娇宠吧，也许是因为年少更娇狂，也许是因为他既不像大哥那样游历过江湖，又不像二哥般了解仕途经济，谢三公子看起来更像是那种典型的门阀亲贵子弟，恃才傲物，目无下尘。对于哥哥们拉来见一个无职无爵又病恹恹未觉得有何过人之处的贫民，他的眼中显露出了明显的不耐烦，好像是在说，
5: 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赶紧亮出来我看看，否则我就当你是徒有虚名，招摇撞骗。
2: 不过梅长苏似乎对驯服这个贵族少年不感兴趣，除了最开初的客套以外，他就没怎么搭理过谢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跟萧景睿说话，对他甚是温柔关怀。
1: 你们谢卓两家那么多人，除夕一定过得相当热闹吧？
6: 热闹是热闹啊，可是繁文缛节也不少，一辈分年齿拜一圈年，都快下半夜了。
2: 萧景睿见梅长苏兴致这么好，也跟着高兴的起来，顺着他提的问题描述起家里过年的情形来。他虽不是像严玉金那般爱说话，但口才其实相当好，桩桩件件讲得既有趣又生动，颇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5: 这有什么好讲的，哪个世家高门不是按这种规矩过年？
2: 谢旭因为受到冷落，心气本就不顺，忍不住插言讥讽，
5: 苏先生以前没这么过过年吗？
6: 三弟，
2: 萧景睿与谢璧一起斥喝了一声。
5: 哦，对不起。
2: 谢旭立即作失言状，
5: 我忘了，苏先生出身不一样，过年都是自由自在的，哪像我们这么拘束，什么规矩都错不得。

0: 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54集。小景睿脸色一变，当时就要发作。梅长苏轻轻地抬手指住他：“
1: 钟鸣鼎食之家，过年规矩确实都多。难为谢三公子小小年纪学得周全。”
0: 说着便把话题接过了，随口问严玉金什么时候来带飞流出去玩。既然他大度不计较，萧景睿也不好非要在人家面前管教自己弟弟。见谢碧已经用力把谢旭拉到他的身边去坐了，便不再多言。
2: 苏兄真的放心让我把飞流带出去啊？不怕我带出去的是飞流，带回来的就是风流了。
3: 哼，你还能带风流回来？不带下流回来就不错了。
0: 谢碧接着他的话嘲笑着：“
2: 又开始嫉妒我了，不服气的话跟我到妙音坊去，你看宫羽姑娘是理我还是理你？只不过你是说话就有媳妇的人了，恐怕要收敛收敛。”
1: 怎么，谢碧近期有文定之行吗？
0: 梅长苏笑了笑，故意追问：“
3: 别听玉金胡说八道，还有半年才。”
0: 谢碧一面答着，一面忍不住红了红脸。“
1: 哦，是哪家的千金小姐？”
0: 萧景睿以为他真不知道。“
4: 是我卓弟弟的女儿，大家常来常往的，所以早被二弟给瞄上了。”“
3: 大哥。”
0: 梅长苏莞儿。“
1: 大家彼此有情，成婚之后才会更加恩爱啊。不过景睿，你可是大哥，怎么让谢碧抢了先？”“
4: 我……”
0: 萧景睿低了低头，脸色不红反白。“
4: 我不急。”“
2: 别理他，这人眼光太高。”
0: 严玉金轻飘飘地挤出来岔开话题：“
2: 苏兄现在病已经好了，何不约个日子，大家一起去罗市街逛逛？别的不说，妙音坊的乐曲实施已绝，苏兄是音律大家，当可鉴赏一二。”
0: 梅长苏笑了笑，正要作答，黎刚捧了一叠帖子出现在门外。“
5: 宗主，这是刚刚易寄到的贺帖，你要看吗？”“
1: 先搁在这儿吧。”
0: 梅长苏用目光指了指旁边的书桌。“
1: 我晚上再回。”
0: 李刚恭恭敬敬地进来，将贺帖整齐地摆放好，方躬身退出。严玉金的座位离书桌最近，所以顺便瞄了一下，刚看清最上面那封浅色书帖的落款，眼睛顿时便睁大了。“
2: 那是莫山先生的亲笔贺帖。”“
1: 是吗？”
0: 梅长苏只轻轻地转过去一眼。“
1: 这么快就寄到了，我还以为今年人到了京城，这帖子起码要到初五之后才能到呢。”“
2: 莫山先生每年都要寄贺帖来吗？”
0: 严玉金凑过去更仔细地看了看。“
2: 他落款于兄莫山呢，居然跟苏兄你同辈相称的。”“
1: 莫山兄亲眼相看，我却之不恭，其实也只是每年书信往来，君子之交罢了。”“
2: 能与莫山先生有君子之交的，世上能有几人呢？”
0: 严玉金滋滋称叹，故意看了旁边呆若木鸡的谢旭一眼。“
2: 莫山先生的嵩山书院也是非少年英才不收入门下的。对了，谢旭，你不就是在嵩山书院念书吗？这样算起来，你比苏兄要矮一辈吗？”
0: 梅长苏见谢旭的脸已经涨得通红，想到他毕竟年少，不愿太为难他，只用轻松的口气说了一句：“
1: 非亲非故的，排什么辈分？”
0: 之后就不再看他了，转过头去对萧景睿温和地笑了笑：“
1: 非亲非故的

0: 还什么辈分？好久没见景睿舞剑了，今日难得闲暇，让为兄看看你的技艺如何。
1: 萧景睿虽然方才恼怒泄绪无礼，但此时见小弟尴尬，心中又有不忍。听了梅长苏此言，知他有意轻松气氛，忙趁势起身。
2: 确实好久没有得苏兄指点了，大家到院中去可好？
1: 梅长苏所居主院，朝南是粉壁院门，东西门三侧均为宽敞结实的高大房屋，围合着中间青砖铺设的方正场地。这种简朴平实、无半点园林设计的房院建筑，确实与梅长苏本人清雅书卷的文士气质不符，他也一直表示要改建，只是目前还是冬季正月，暂没有开工，仍保持着当初买来时的原样。虽无景致，但若要舞剑，却是一个天然最佳的演武场。说是舞剑，自然是要有剑才行啊。可是萧大公子毕竟不是纯粹的江湖人，没道理来人家府上拜年还随身携剑同行啊。所以梅长苏吩咐黎刚随便的在府里找了一把给他。未及片刻，这把随便找来的剑递到了舞剑人的手中，沙皮剑鞘青云吞口，剑锋稍稍出鞘，寒气已直透眼睫了。拔剑而出，握在掌中，只觉得微沉趁手，但震动剑身试着劈刺之时，却又轻巧随意。再细观剑身，秋水清泽，幽透寒风，分明是一柄上佳的神兵利器，可惜无主。
3: 景睿，你觉得自己横持剑身盯着看的姿势很帅是不是？
1: 颜玉金笑闹，
3: 摆那么久还不动，我们都等僵了。
1: 萧景睿一笑，还剑入鞘，左手一扯金带，旋身之际一绝翻飞，已将外面的皮质长袍脱了下来，甩给了一旁的李刚，露出了朱底银纹的簇心剑衣。他本是长身玉立的英俊少年，这种窄袖长襟、腰身紧束的劲装打扮，自然是最能衬托出悦目的身段。剑势尚未起手，颜玉金已经鼓起掌来。
3: 好，好，漂亮，漂亮。
4: 看，有人开始嫉妒了。
1: 谢碧满脸正经的冷冷刺了一句，梅长苏忍着抿住嘴角荡起的笑意。此时场中寒光轻闪，剑已凌空。萧景睿所使的剑法自然是传自天泉山庄的天泉剑法，当年焚佐卓氏最鼎盛的时期，不仅领袖南方武林，还出过两个一品大将军，威扬天下。后来虽退出朝廷，但在江湖上的地位却一直保持了下来。本代庄主卓鼎峰的名头也是人尽皆知，近十年从未跌下过琅琊高手榜，目前在榜中排第四位，在大梁国中仅居蒙挚之下。虽说萧景睿一来因为身世原因，二来不是长子，所以笃定不会继承天泉山庄，但平心而论，卓鼎峰在传授他剑法的时候并没有因此而有所保留。有名师金心指点，再加上景睿本身资质友好，目前已尽得此套剑法的真意。尽管应敌之时还少些机变，平时演练已挑不出什么毛病的。现下是年节喜日，梅长苏让萧景睿舞剑只为舒缓气氛，并不想真的与他研讨剑招，当下只是赞誉了两句，夸他没有荒废练习，大有进步。其他观者中，颜玉金的武功本来就稍逊一筹，谢碧呢更是不安武技，谢旭虽然算是文武双修，但也不过是跟其他豪门子弟一样，以弓马骑射为主，因此大家只能欣赏欣赏，说不出什么褒贬来。反倒是飞流坐在屋顶的檐角上，认认真真的从头看到尾， 手指不停地动来动去，似是在分解剑招。一套剑法舞完，吉婶儿恰好端上了新出锅的芝麻汤团儿，大家重新回到了暖融融的室内，边吃着点心边随意的谈笑。谢旭呢觉得无趣，只随口吃了几个，便找借口要先走。大家看他实在是融不进来，倒也没有强留。但是萧景睿还是起身到门外，仔细地叮嘱随从们要小心护送后，才放心让他离去。梅长苏用长勺轻轻地拨划着碗中玉丸般白雪软糯的汤团，一面嗅着那甜香的气息，一面随口问道：
5: 景睿倒真是一个当哥哥的样子呢，我想你卓家那位兄长应该也很持重，不知他的剑法如何？
6: 青瑶大哥的功力可比我强多了，比如那招飞鸟投林，我一招只能击出七剑，可他能出九剑呢。
5: 你年纪小些，自然差了火候，不过你卓家大哥的名头如今在江湖上也是叫得响的，我在郎州时便时常有所耳闻。
1: 梅长苏像是突然想起一般又问：
5: 嘿，你平时在他面前是怎么称呼的？是叫大哥还是叫妹夫？
3: 我听他是叫大哥的。可是这既是大哥又是妹夫，外人不知道的只怕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呢。
5: 景睿的事如今已经是朝野佳话，那还有不知道的？
1: 梅长苏吹着汤团的热气，慢慢地咬了一口，白气萦绕间，面上表情有些模糊。
5: 他们过完正月就会宾左吗？
6: 没那么着急了，分走到京城也不过是十天内的路程，所以一般会待到四月中旬再走。不过今年只有卓爹爹回去，连和青瑶大哥都会陪着启妹留下来。
1: 萧景睿说着说着，脸上已经露出了欢喜的笑容。
6: 我启妹怀了身孕，差不多五月就会生产，我就要当叔叔，还有当舅舅了。
5: 恭喜恭喜。
1: 梅长苏朝谢家兄弟两人同时一笑，
5: 想来是长公主殿下不放心，才会让大小姐在娘家生产的吧。
6: 没错，我卓爹爹是江湖人，谢爹爹是武门，都不会在乎什么生产不能在娘家的世俗规矩。再说女儿在亲娘身边受照顾，那是最妥当的，卓家娘亲也会留下来，其妹一定安心不少。
3: 景睿，
1: 严玉金挤了挤眼睛，
3: 你怎么不跟苏兄说说为什么你卓家爹娘要过了四月中再走？
6: 大家想要多去一聚嘛。
1: 萧景睿脸上有些发红，不好意思地瞪了严玉金一眼。
6: 我还想着两家要是能住在一起就好了。
1: 梅长苏是何等聪明，目光轻闪间含笑道：
5: 难不成四月当中有什么重要的日子不成？
7: 嘿，苏兄猜猜。
1: 谢碧也凑热闹插上一句：
5: 景睿的生日吗？
1: 梅长苏眉间轻挑：
5: 四月中的哪一天呢？
3: 四月十二。
1: 严玉金嘴快地抢先回答：
3: 不过这也太好猜了，你看景睿的表情明显是在跟苏兄说那日子跟我有关，跟我有关。
6: 去你的，你见过表情会说话的？
1: 梅长苏静静地看着两人笑闹，虽是见惯的场景，此时却莫名的有些心酸。那碗热腾腾的汤团捧在手中已变得温凉，却只吃了两个下去。
7: 苏兄不舒服吗？
1: 谢碧细心的欠身靠近。
7: 还是劳累了？
5: 哈，没什么，我一到冬天就是这样。
1: 梅长苏随即一笑，将手中的汤碗放在桌上，目光柔和地看着萧景睿。
5: 嘿，你过生日一般都是怎么庆祝呢？
6: 我是小辈嘛，哪里值得庆祝什么？
1: 萧景睿刚说出这一句， 就被谢碧打断了。
4: 哎，你少来了啊，要是你的生日都不算庆祝，我和谢旭每年岂不是要哭着过生日？谢旭还好，反正他那个时候在书院念书，眼不见心为净。哎呀，只留下我在这里嫉妒的咬手指。
3: 那倒是，景睿的生日排场是要比谢老二老三强些，没办法呀，人家有两对父母嘛，当然要过双份的。
1: 严玉金显然非常了解情况。
3: 礼物成堆不说，年年都少不了有场晚宴，让他把想请的朋友全部请来热闹热闹，吃过晚饭长辈退场后，那更是想怎么疯都可以。喂，你一年大概也只有这一天这么随心所欲吧。
5: 这么说，景睿年年过生日时都是最开心的了吧？
1: 梅长苏一看萧景睿的神情，就知道严玉金所言不虚。
5: 今年是满25岁吧，这是半整数，只怕会更加热闹。
6: 能和朋友自由自在的聚会，我当然很高兴。
1: 萧景睿看着梅长苏，面色微微沉郁了一下。
6: 今年要是苏兄也能来就好了。
3: 你昏头了？
1: 严玉金打了他一下。
3: 苏兄4月份肯定还在京城，当然是要来的。你除夕夜都贸贸然的请人家去，难不成自己过生日反而不行了？
1: 萧景睿的目光闪动了一下，欲言又止。严玉金再聪明，有些事情他还是不知道。一想到梅长苏在雪庐最后一夜所遇到的事，他就拿不准这位深得自己尊重的苏兄还肯不肯再迈进谢家的大门了。相对于萧景睿的复杂心绪，梅长苏却表现得神态自若，仍是一脸的笑意。
5: 我也觉得景睿这话说得奇怪，景睿，你当真不请我？
1: 萧景睿呆了片刻，迟疑地问：
6: 苏兄肯来吗？
5: 你我既是朋友又同处一城，哪有不来的道理？只是我虚长几岁，闹是闹不动了，到时候别嫌我沉闷就是了。
1: 萧景睿甚是欢喜，
6: 一言为定，届时一定早早恭候苏兄。
3: 哼，你还真是赚到了，苏兄要来定然不是空手，多半要送你好东西。苏兄，我的生日是7月7，你别忘了。
5: 是，我会记着。
4: 哼，难得有起小日生的男孩子，苏兄想忘也忘不了。
1: 谢碧嘲笑：
4: 嘿，你要再晚生几天，生在7月半就更好了。
5: 七夕生的男孩子无论表相如何，一定都是极重情义的人。
1: 梅长苏有意回护：
5: 我想玉金应该也是这样的。
4: 嗯，对漂亮姑娘他还算重情义。
3: 懒得理你。
1: 严玉金朝他撇了撇嘴，又凑到梅长苏的耳边：
3: 等苏兄想好了送景睿什么东西，一定要先告诉我，免得咱们两个送重样了。
1: 这声音说低虽低，但也不至于坐在旁边都听不到。萧景睿推了他一把：
6: 你当苏兄和你一样，总是想些古里古怪的东西出来？礼物只是心意，随便一字一画我更喜欢呢。
5: 礼物什么的的确是小事，我倒是觉得景睿今年一定会有一个永生难忘的生日。
1: 梅长苏这句话语意甚善，说的时候脸上又一直挂着浅淡的笑容。三个年轻人嬉笑之下，没有注意到在他浓密眼睫的遮掩下，那双黝黑眼眸中所闪动的混杂着同情、慨叹与冷酷的光芒。
8: 宗主，
1: 黎刚再次出现在房间的门口。
8: 玉王派人过府送来初五年宴的请柬，来使立等回话，所以属下冒昧惊扰。
1: 红色的请帖缓缓地递到了桌面上，室内方才轻松愉快的气氛也随之凝滞。严玉金抿抿嘴唇，萧景睿垂下了眼帘，而谢碧则是脸色发白。 在脆弱的友情上，现实的阴影似乎总是挥之不去的。
5: 你回告誉王，就说初五王府贵客云集，我又有其他的事情，就不去叨扰了。
1: 梅长苏的目光轻飘飘地扫过三人，淡淡说道。

上回书说到敬德来见乔公山，跟乔公山说了自己学艺的经过。乔公山一听啊，学了半天能耐，连师傅姓什么叫什么在哪儿

0: 混的。哎，得嘞，大爷。哎，上回您去那个下棋去，哎，我喝多了，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哎，您别往心里去。得了，谁能跟你一般见识啊？你呀，今天见我有什么事啊？哎，大爷，哎，我要去投军，我师父说让我到太原府投军，将来我做了国家大将。哎，我师父来找我，我打听我师父姓什么叫什么，我再告诉您。哎，没别的说的，我没路费，您给我点银子。哎，我这媳妇儿我也就求您照顾了。行啊，你要是当了国家大将，立了功，大爷我脸上也好看呐。你打算要多少钱呢？哎，不多，我算了算，从咱们家到太原几百里地，您给我30两、20两的就行了。来呀，管家过来了。袁卫爷，给净得拿银子，包200两整的，再拿40两散碎的银子让他路上花。
1: 哎，大爷，我花不了那么多，
0: 穷家富路啊，拿着吧，花不了留着。你走了之后，让我侄媳妇儿搬到我家中来住，买卖呢由我清理，你就放心当差啊，甭惦记家里。对机会，我还要到太原府去见见两位王爷。唐朝得天意顺人心，唐朝所管辖的地面，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我家里边有这么多地，我应当献出一些粮食，充作军饷。借献粮的机会呢，我呢也托两位王爷好好照顾你。我的用意，静得呀，你明白不明白呀？
1: 嘿，大爷您疼我，咱们就这么着了，我明白，我跟您告辞了。
0: 家人已然把银子递到手里了，竟得拿着银子就走了。回到铁铺，竟得就把大爷乔公山的情形说了。行啊，那么你几时动身呢？
1: 哎，明儿就走啊。
0: 我帮你收拾收拾东西。到了第二天，梅秀英把静得应该带走的东西全收拾好了，备下一桌酒菜给丈夫饯行，夫妻对坐呀。两口子也过了不少年了，静得端起酒来了。哎呦，大奶奶呀，夫妻一场，哎，对我不错，还给我备酒饯行。哎，我谢谢大奶奶。哎，今天你要走，爷爷，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儿，我呢身怀陆甲。
1: 什么？嘿，这身怀陆甲是什么玩意儿？
0: 嗨，给梅秀英气的呀，合算你什么都不懂啊。告诉你，身怀陆甲就是我有了身孕了，将来生下来不知是儿还是女呢。
1: 哎，我明白了，大奶奶。哎，这身怀陆甲就是你肚子里有小静得了。
0: 对呀，可不知道是儿还是女呢，你给留个名字呀。
1: 哎，你随便叫吧，叫什么都行。
0: 不成，你当爹的就得给留下名字。
1: 哎，别忙别忙，让我想一想。哎，这么办，要生个儿子呢，就叫他尉迟宝林。哎，要生个丫头片子，那你当妈的看着办吧。
0: 好吧。这个梅秀英呢是个非常细心的人，因为过去帮着父亲记账，她呢认了点字儿。她让丈夫给儿子起了名字，起个尉迟宝林，这梅秀英就放心了。哎，可是你这一走什么时候才回来呀？常言说得好，征人无限呐。
1: 哎，什么叫征人无限？大奶奶，你这话我不懂。
0: 哎，军人出征没有一定准时期，这就叫征人无限。万一你要老不回家，我生下儿子他长大了，我让他去找你，你们父子相认以什么为凭呢？
1: 哎呦，大奶奶，我要走了，你怎么这么些事儿啊？
0: 你走了是大事儿，孩子也是大事儿啊。
1: 哎，这么办， 这对钢鞭一雌一雄，我带走。

0: 我雄兵留下雌兵给我儿子，将来父子相见以兵相认，这兵是我打的，我认识。大奶奶你看行不行？是啊，你这主意还真不错。你等等。梅小英就拿来笔墨，让静得拿出这对钢鞭放在桌案之上。梅小英提起笔来蘸了蘸墨，就在雄鞭上写了尉迟敬德四个字，在瓷鞭上呢又写成尉迟宝林四个字。爷呀，我把你们爷俩的名字都写上了，等墨干了你拿簪子把这字给蘸上。
1: 哎，行行行。
0: 敬德就把这锤子跟簪子取出来，你别看敬德不认识字，在帖上蘸字是好手艺，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两个名字全都蘸好了，吹去铁沫子，一看这八个字蘸的是又深又真。夫妻两个人把酒喝完了，竟得找了一根绳子把雄鞭拴在自己的身背后，拿起了行李包裹，迈步往外就走。大奶奶，我走了，我当官当大将立功，你听信儿吧。梅秀英心说，夫妻二人过了好几年了，你走了就说这么句话呀。梅秀英这眼泪就下来了。得了，千万千万你多保重，走吧。这静得一瞧媳妇掉眼泪，嘿，他还错了。
1: 哎，大奶奶，我投军当大将大喜的事儿，我当大将你是大将夫人，你干嘛这么眼泪扑撒的给我送三呢？啊，再哭再哭我打你。
0: 哎呀，梅秀英也没有办法跟静得置气，只好止住了眼泪。我呀，刚才那阵心里不好受，听你这么一说我高兴了，我不哭了，你呀好好走吧。静得离开了梅龙镇，够奔太原府投军。咱们书要简短截说，静得走了几天，这一天日没西山，他呢就进了太原府的北门了。打点出去吧，叫伙计拿了一嘟噜酒，二斤酱牛肉炒了俩菜，他坐在屋中是大吃大喝。常有人上这来投军呢，这伙计一看也琢磨着尉迟敬德呢是上这来投军的，就问，可以请问您贵姓啊？
1: 哎，父姓尉迟，单字明公，字表敬德。
0: 请问您是由到哪儿来呀？
1: 哎，朔州马尾县梅龙镇。
0: 您是来办事儿啊，做买卖还是交朋友啊？
1: 我呀，哎，投军。哎，伙计，我问你，这投军怎么投法？
0: 哎，这回静得还动了动心眼儿，他没投过军的，他打听打听。
1: 可以，我们这可常驻投军的，
0: 不知道您是打算当兵呢，还是当将？
1: 嘿，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做一员大将英勇无敌。
0: 哦，客爷，您要做大将，这儿可有规矩，投军的都得买一张投军状，要当兵的二两银子买一张，要当官的当大将的就得花五两银子买一张，把这投军帐添好了送上去，上边准了您才能入伍当差呢。其实啊，尉迟敬德不知道
1: 这投军还得买投军状，
0: 这是李建成李元吉这哥俩背着他爹武德天子私立的章程，该什么搂钱儿。一个人二两银子，当大将的一个人五两银子，人多了这财可就发了。竟得一听还要买投军状，
1: 哈哈，麻烦麻烦。哎，我初来太原，人生地不熟，明天求你受点累，哎，替我代买一张投军状怎么样？
0: 行啊，客爷，我替您办。第二天，这伙计跟竟得要了钱，给他买了一张投军状。
1: 伙计，抽来呗，我不会写字。
0: 行啊，我也写不好。您别着急，我把账房先生给请来。一会儿的功夫，伙计就把这位先生请来了。这管账的先生问一项写一项，把静得的姓名籍贯全都写好了。这先生又问，

0: 这位客爷，请问你有什么技能啊？
1: 哎，什么叫技能啊？啊，就是你有什么本事，那你给我写。哎，我要做一员大将，不是大将我不干。
0: 这我可没法给您写，是不是？我就给您写上想当大将就行了。
1: 哎，再写上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
0: 哎呦，这么写合适吗？
1: 哎，合适合适，我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
0: 好吧。管账先生就给写上了要做一员大将，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然后下边年月日时都填好了。可以，我照您说的全都写上了，这份投军状呢就算行了。
1: 哎，好，今儿我就投军去。
0: 竟得吃完了早饭，让伙计算完账，给完了电饭钱，又给了伙计一点小费，赏了管账先生二两银子。他腰里这四十两呢就剩不了几两了。他一打听啊，两位王爷住在西边晋阳宫宫院之内。他怀里掖上投军状，提了起包袱，大步流星往西走，跨过晋阳桥，来到宫院大门外边，门前有四个兵丁站岗，竟得一抱拳：“
1: 哎，辛苦辛苦，诸位，
0: 你是干什么的？”“
1: 哎，我来投军。”“
0: 告诉你，投军的有规矩，当兵的到兵站去投。”“
1: 哎，我当大将啊。”“
0: 你当大将？有没有投军状啊？”“
1: 哎，有啊。”
0: 他从怀里把投军状交出来，往上一递，这当兵的接过来看了看，行，您在这候着。当兵的转身上里边禀报了军门大人。这位军门大人姓黄，叫黄壮，那是建成原籍的信奉。他接着竟得的投军状一看，呵，
1: 这主行啊。
0: 要做一员大将，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
1: 好啊，把他给我领进来。
0: 是，当兵的出来，把敬得就领到大厅。这位是我们军门大人黄将军，上前见礼。敬得双手一抱拳：“
1: 哎，黄大人，我给您行礼了。”“
0: 你叫尉迟恭
1: 啊？”“没错。”“
0: 你在投军状上写着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这是真的？”“
1: 没错啊，不精通不敢这么写。”“
0: 好，你在这儿等着，我给你禀报两位千岁。”这黄壮啊，拿着尉迟敬礼的投军状，来到后边的银安殿，看见建成原籍，就把这投军状递上去了。建成接过这张投军状一看，好大的口气呀！这人能耐可能小不了啊。把这投军状递给元吉：“
2: 兄弟，你看看。有道是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想不到今天咱们这来一员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的大将。”
0: 这元吉接过来一看，嚯，
2: 好啊！哥哥，咱们升殿先进堂传王爷。
0: 王爷往下一传，建成原籍在当中间坐好了，文官武将上殿，往两旁边一站。时间不大，这黄壮就把尉迟敬得领到银安殿上。建成原籍这么一看，不错，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
1: 呵，魁梧，胸宽背后，肚大腰圆，
0: 头上戴着草纶巾，身上穿着一身灰，是灰布的裤子，灰布的褂子，绒绳勒着十字盘，两只斑尖大叶子撒鞋打着花绑腿，身背后掖着一只单鞭，腰里头围着个包袱，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抹子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眼就如同钢铃相仿，黑眼珠多，白眼珠少，让人看得那么瘆得慌。通天鼻梁，大嘴叉，大耳朵，海下无须看年纪，也就二十出头。黄壮用

0: 朝一职，尉迟恭。上边这两位，一个是当朝太子英王千岁，一位是齐王千岁，你还不跪倒磕头吗？竟得跪倒在地。哎，两位千岁在上，我给您磕头了。县城用手一指，
1: 我说你起来吧。
0: 哎，这竟得就站起来了。
1: 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为何投军，说出来让本王爷我听听。
0: 这竟得呀，就把投军状上写的那几项又说了一遍。当他说到要择一员大将，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这儿，大家伙全愣了，心说这人有这么大的能耐。没想到建成没说话，袁吉说话了。
1: 哈哈，你说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不对吧？我瞧你呀，是样样稀松。
0: 竟得这脾气受得了吗？竟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呀，这建成啊，一瞧竟得这样，就跟袁吉说，
1: 哼，是个大糊涂虫，你等着瞧，哥哥我挤得挤得他。
0: 行，
1: 我说尉迟恭啊，
2: 哎，王爷，我十八般兵刃不稀松。
0: 好啊，你稀松不稀松没关系，要做大将呢得花钱买，就凭你这句话呢可当不了大将。
2: 哎，花钱花多少钱？
1: 200两银子啊。你有200两我就收你，没有200两银子你就趁早走人，给我当兵去。
0: 建成什么意思？他心说这黑小子穿着一身粗布的裤褂，土头土脑的，能趁200两银子吗？我把他挤得走了得了，跟他废什么话呀。没想到正合适，这位尉迟敬德他身上正带着乔公山给这200两银子还没动呢。竟得呢，确实是瞎马海大运头。一听王爷说出价来200两，
2: 嘿嘿，合适合适，穷家糊涂。哎，我大爷给我200两银子，要不然我这趟白来了。
0: 他就把腰里包袱解下来，放到地上打开了。
2: 哎，我二位王爷，50两一封啊，4封200两，1两不少，大将我当。
0: 哎，建成元吉往下一瞧，心说怎么那么巧啊？
2: 哈哈，有意思。
0: 元吉看了看他哥哥，
1: 好好好，先把银子给我拿上来吧。
0: 当差的把这200两银子送到桌案之上。建成一想，200两银子到手了，我把这黑小子安到哪儿呢？对呀，晋阳宫里的亲兵一共是12棚，每棚13个人，12个兵一个头。头两天6棚的棚头回家不干了，正缺个棚头呢。
2: 对，
0: 就让这黑小子先干2天试试。
1: 我说尉迟恭啊，
2: 哎，在
1: 你交了银子了，就让你做6棚的棚头吧。什么时候你立了功啊，我再让你禄位高升。
2: 哎，王爷，这6棚的棚头是大将，用得着18般兵刃吗？
1: 石大将用得着。
2: 哎，那我多谢王爷。
0: 这敬的还磕一头。
1: 王庄啊，伺候王爷，把他带到6棚去。
3: 遵令。
0: 黄庄就把这尉迟恭交给一个当差的兵，这当差的就把敬得带下去了。到了6棚了，当差的喊了一声，
1: 我说你们都出来，王爷给你们派头来了啊，迎接你们的棚头。
0: 里头12个人齐声答应，出门一看竟得赶紧跪下磕头吧，老爷我们给您磕头了。
2: 嘿，老爷，竟得高兴了，大将就得是老爷，我还管12个人呢。哎，别磕了别磕了，小子们。
0: 这当兵的一听这怎么说话呢，管不叫小子，别惹他，嘿嘿，这愣愣着没什么能耐，可能跟王爷有什么关系吧，别跟他较真儿。 大家伙起来了，围着静得呀，问静得姓什么叫什么，静得还真说实话。
2: 哎，我
0: 复姓尉迟，
2: 单字明公，
0: 字静得，
2: 我出来当国家大将，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
0: 大伙儿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说就管我们十二个兵，还当大将的，别乱了。静得被十二个兵让到棚中，静得往这一坐。
2: 哎，我渴了，给我沏茶。
0: 哎，当兵的把茶沏来了，这静得倒了一碗一瞧。
2: 哎，什么茶，还飘着土沫呢。
0: 棚头上边发的就是这个。
2: 哎，当大将喝土沫给我换好的。
0: 对不起您，没有，就这个。静得也没办法，对付着喝吧。到了晚上吃饭了，外边有兵喊
1: 六棚领饭。
0: 这当兵的得问静得呀，老爷是您领去还是我们领去？
2: 哎，你们去吧。
0: 一会儿当兵的领来了，静得一看，一大泼了小米饭，一大盆老鸭咸菜，还有一桶菜汤，里边放着把勺子。有个兵给静得盛了一碗饭，往这碗里头拨了点咸菜，又盛了一碗汤，找了一双筷子往桌上一放，老爷您用吧。
2: 给我摆酒啊。
0: 老爷嗯，天天吃这个美酒。
2: 美酒我吃不下去，我喝惯了。
0: 那么对不起您，您要不吃您就饿着吧。
3: 我不吃。
0: 净得看这饭能吃得下去吗？当天忍过去了，第二天肚子不答应，他饿呀，一口气吃了几碗饭。
2: 我说你们这当兵的有喝酒的日子没有？
0: 老爷每月初一十五这两天有酒，王爷犒劳咱们。
2: 今儿几了？
0: 今儿初九，还得等几天呢。净得没办法，只好等着吧。每天就吃着带沙子的小米饭，这日子可够难熬的。好容易盼到十五了，当兵的来了，老爷今天吃犒赏，我们领去吧。
2: 不成，今天我得领去。
0: 净得到了外院，见着管事的了。
2: 哎，我领犒赏。
0: 几棚的？
2: 六棚的。
0: 看见没有，端一盘子走吧。
2: 哎，
0: 竟得端起一大油盘，一看这盘里的吃的喝的，竟得乐了，心说这回可够我吃一顿的了。没想到这一顿竟得就惹出麻烦来了。惹出什么麻烦来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的是竟得投军，这竟得投军想当大将，花了205两银子，买了个什么呀？买了个六棚的棚长。这六棚棚长带十二个兵，吃什么呀？小米饭，老鸭咸菜，给碗汤。每月两回，月中月末，给点酒啊，给点肉，给点馒头吃。这天到十五了，一听说吃犒赏，竟得站起来了。
2: 哎，今天我去领赏。
0: 当兵的只好听吧。这净得一领赏一看，
2: 呵呵，酒有肉，
0: 大块的酱牛肉。其实呢，人都分好了份儿了，当兵的一人一份儿，这棚头的这块肉大点儿，这壶酒多点儿，馒头也大点儿。如果不够吃呢，您还得饶那个带沙子小米饭去。这竟得端着油盘子回到棚中，往这一坐。那么多天没吃了，竟得受不了了。多少天没喝酒了，见着酒了，喝。竟得把这套间打开了，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哎呦，这香啊！把这大块的牛肉切了就往嘴里搁呀。他喝着喝着，得嘞。拿这酒壶了对着自个儿的嘴，咕咚咕咚往下喝这酒。他在这一人独吃独喝，这十几个兵可在前边站着，二十几只眼睛瞧着他。嗯，
2: 哎，你们看我干

0: 什么呀？
1: 老爷，这犒赏可是咱们大家伙的。
0: 哎呀，我对不起，我忘了。
1: 什么？当兵的心说我们郝龙判了半个月，您给忘了？
0: 老爷，得了得了得了，哎，还剩点给你们留点。
1: 大家伙吃这剩的，喝这剩的呀，每人也就喝了两口酒，一小块牛肉，几个人分一个馒头啊，差不多的全都让敬德给吃了给喝了。老爷，您呐，您可真是个大外行啊。
0: 我怎么是大外行啊？啊，
1: 老爷，您看这分着份儿呢，您的馒头比我们大，您的酒葫芦比我们大，您这块牛肉也比我们大，您怎么把我们的都吃了？
0: 老爷，我不够吃。
1: 您不够吃啊，您再吃那小米饭去，那管饱。
0: 嘿嘿，哎呦，那我就对不起了。
1: 这静的一想，人家大家伙也等了半个月了，我不懂规矩，我把人家的吃了，这不像话呀。
0: 哎哎哎，众位众位，哎，我实在是不懂啊，大外行，对不起对不起，一会儿啊我再给你们领一份。
1: 老爷，那我们可就谢谢您了。
0: 哎，好好好，哎，别谢别谢，我马上就去。
1: 这静得呀就出了六棚了，直接奔厨房。他一看呢，许多领犒赏的都在大厨房外头排着队等着，旁边呢还有一个小厨房。这静得迈步就进了小厨房了。他哪知道啊，这个小厨房啊有好几个厨师傅，是专门给两位王爷建成原籍做饭的。静得满不懂啊，他进了一看，这小厨房里的，嘿呦，这吃的可真多呀，凉的热的，好酒好肉，而且那笼屉里冒热气儿，再一瞧，一盘一盘菜全配齐了。呵，静得再不懂，他懂得什么好吃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头浮的，是应有尽有啊！哈哈，静得用手一指，
0: 哎，我说，哎，你们这案子上的菜我端走点儿。
1: 什么？这厨师傅有头啊。我说你端走点儿，你敢吃这儿的饭菜？
0: 哎，我怎么不敢吃啊？
1: 我看你呀，把你的牙牙全都敲掉了吧，啊，再长出新牙来，你才能上我们这儿吃来呢。静得可受不了了，
0: 哎，你说这叫什么话？干嘛敲牙？我敲你的牙。
1: 正在这个时候，静得的后边有人说了一句话，我说这黑大个儿啊，哈哈，你小子是干什么的啊？你敢到王爷的厨房里来捣乱吗？
0: 哦，小子，你是谁？
1: 静得回头一看呐，面前站着一个旗牌官，头戴大眼巾，身穿长剑袖袍，挎着腰刀，外边呢罩着跨马服。静得可不认识，这小子呢是专门伺候两位王爷吃饭的。他姓什么？他姓屈，他叫屈下泉。大家伙全都骂他，这小子不地道，都管他叫屈下泉。您说这屈下泉能是好意思吗？可是这小子仗着王爷的势力，冲谁一喊就跟那狗叫唤似的。
2: 我说黑大个，
1: 竟得一回头，竟得气坏了。干什么呀？
2: 我听说你想把王爷的饭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

0: 卡姆，当量子比特嚼碎了英迪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肥玩与痛苦，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望谱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1: 云端不可再飘零，机械瞳孔倒映着被遗忘的心，当所有情感都变成可计算的零，却在量

0: 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

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

0: 月心，你可知金陵城最近热闹啊？六扇门新招的捕快是个红衣小姑娘。
1: 小姑娘做甚的捕快？打打杀杀成何体统？待本公子出手，救她浪子回头。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